0: 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 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3: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
4: 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
3: 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

0: 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3: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5: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6: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4: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6: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7: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8: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

0: 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3: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4: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5: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张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6: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5: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7: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实际，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实际，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8: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3: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仅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3: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0: 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0: 轻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四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贾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三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4: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4: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行。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7: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接连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7: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所、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0: 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
4: 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0: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死。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和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6: 蓝色。
17: 航天蓝。
18: 海军蓝。
1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6: 白色。
17: 天使白。
15: 科研白。
1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6: 绿色。
18: 军旅绿。
17: 环保绿。
16: 绿色。
18: 军旅绿。
1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6: 橙色。
19: 消防橙。

0: 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持续深化政策创新，升级开放平台，强化区域协作，全力推动外贸提质增效稳步增长。
1: 以绿色基建为引擎，我区通过深化绿电直连，完善充电网络，激活绿色生产动能，畅通绿色出行场景。
0: 新疆首个100万千瓦级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并网发电。
1: 我区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破解家庭带娃难痛点。
0: 五一假期，我区各景区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喜迎八方游客。
1: 各参赛队伍全力备战首届新疆足球超级联赛。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我区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持续深化政策创新，升级开放平台，强化区域协作，全力推动外贸提质增效稳步增长。

0: 我们发到吉尔吉斯坦中基乌铁路项目上的，这一批订单的金额是94万元。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更多的产品，提升公司在中亚南亚市场上的竞争力。
1: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喀什成为外贸企业布局海外市场的优选之地。今年一季度，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214亿元，同比增长17%，超额完成季度目标，新增企业305家，同比增长13%。喀什航空口岸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江海涛告诉记者，目前喀什片区企业总数已达5683家，较揭牌之初增长179%，94个重点项目加速推进，产业集聚效应愈发显著。
2: 今年以来，我们新探索出了62个制度创新方向，枢纽能62个制度创新方向，枢纽能级。

0: 62.4%，出口果蔬5448.1万元，同比增长532.5%。出口农业机械设备、家具及其零件、陶瓷产品等品类也同步实现增长。新疆野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理郑宣清：
1: 第一季度我公司主要以出口农业机械设备为主要产品。我们和山东的京龙签订了300多辆车的这个整车出口的合同，下一步主要以出口商品车和机械设备还有一些电子产品为主，做好出口各个环节的工作。
0: 从生鲜农产品到

0: 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聚焦零散务工群体就业难题，将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实打实的就业服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走进阿克苏市多浪零工市场，功能分区清晰，服务设施齐全，让零工就业有了安稳的归属地。阿克苏市民古力巴哈尔土木尔在这里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1: 以前我都上班的地方得远得很，5公里7公里，现在通过病在我找工作干保洁，现在房子不能远，5分就回去5分就回来，挺好的。
0: 阿克苏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祖雷介绍，当地持续深化零工市场规范化、标准化、智慧化建设，线下服务为用工主体和零工人员提供快速入场、智能匹配、双向选择、协议签订、履约跟踪一站式服务，省去繁琐环节，简化办事流程。线上服务依托异业阿克苏就业综合服务平台，构建起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求职用工的服务闭环，让灵活就业服务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对接。祖雷：
2: 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数字化应用，规范市场运行，加强权益保障，织密基层服务网络，全力构建便捷高效可构建便捷高效可持续的中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

0: 改造，彻底打通交通微循环。
1: 库尔勒市居民聂瑞友：
2: 巷道改造这事办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坎上，让我们得到了实惠。
1: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锚定“十五五”发展开局起步关键节点，紧扣自治区稳粮优棉强果兴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发展目标，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其贯穿于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服务三农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彭守创：
3: 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加快攻坚，以科研成果赋能农业产业升级，组织600余名科技人员深入南北疆田间地头，围绕春耕生产开展现场指导技术培训，把好操作易学用的技术包、服务包直接送到农户家门口。
4: 我区以绿色基建为引擎，通过深化绿电池联、完善充电网络，激活绿色生产动能，畅通绿色出行场景。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我区首批绿电直联项目，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50000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总投资2.45亿元，包含光伏站、储能系统及调控系统等。这两天光伏站完成建设，这一项目所发绿电直供煤化工生产用电，实现新能源发电与工业用能的精准对接。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曹卫东介绍：
6: 利用光伏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另外把这个绿色的电源用到这个化工企业，也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绿色转型的方向，并往运行了，应该是在10月份左右吧。
5: 今年以来，我区深化绿电直联政策落地，以绿色用能赋能绿色。

0: 转型，打造低碳零碳园区。截至目前，已有两批绿电智联项目落地实施，应用场景覆盖多晶硅、煤化工、油气、石化等行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处处长阿布杜艾尼亚森，
1: 我们将围绕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还有零碳园区建设，进一步拓展绿电直连的应用场景，推动能源优势转化，以绿色生产带动绿色产品还有绿色服务消费体制升级。
0: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是绿色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区已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全覆盖，充电站线线全覆盖，充电桩箱箱全覆盖，智慧充电平台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国网新疆营销服务中心市场拓展部副主任段志尚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已实现公司经营区内97个行政县、1186个行政乡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构建起县乡景区高速立体化充电网络，满足群众绿色出行需求。
2: 我们积极对接地方政府，全力推动充电网络向大型村镇、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热门旅游目的地覆盖，依托新疆智慧车联网平台，建自建充电设施24小时实时状态监测，安排专职人员值班值守，确保充电设备平稳运行，同时聚焦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等交通枢纽与热门景区，加大供电线路、变压器等电力设施专项巡检力度。
0: 阿布杜艾尼亚森表示，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编制充电设施建设3年行动方案，通过优化网络布局、提升服务、创新生态、促进绿色消费、推动低碳发展。
1: 我们将实施充电服务能力的倍增行动，持续推进全区充电设施互联互通，全面提升充电服务水平，为新能源汽车消费提供坚实保障，持续推动绿色出行消费服务增长。
3: 5月2号，位于哈密市的国家第三批沙戈荒基地重点项目大唐石城子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正式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这是我区首个实现光热加光伏一体化并网运行的1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示范工程。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4: 这一项目位于哈密市伊州区，采用90万千瓦光伏加10万千瓦光热的一体化开发模式。项目光热储能电站拥有46条长达1200米，46条长达1200米的集热回路，

0: 堪称新型电力系统的天然稳定器，有助于推动传统新能源基地由单一间歇型能源向可控、可调、安全的综合能源基地转型升级。
1: 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2.1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800,000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6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72.7万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肖立业表示，项目的并网不仅为电网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更为后续大型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把光伏风电和光热电站可以有机的耦合起来，支撑新能源胜出。风电光伏它发电它不稳定嘛，采用电加热熔岩储能，它可以跟踪风电光伏的功率的波动，支撑风电光伏的上网，得到的热我又可以供给光热电站。这些场景在哈密都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3: 但谁来带娃成为不少年轻父母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用便捷的服务、亲民的价格、优质的照护，破解家庭带娃难痛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4: 前不久，伊宁市统筹优质公办学前教育资源，在8所公办幼儿园试点开设托班，严格对照托育机构标准，科学规划功能区域，配齐生活照料、游戏互动及安全防护设施，为2到3岁婴幼儿提供普惠托育服务。家长韩娟：
5: 放到公立幼儿园，他每个月收费不高，而且对我们上班族来说其实很方便的。
4: 伊宁市卫健委优化生育科科长高婷介绍，当地同步组建持证上岗的保教队伍，为2到3岁婴幼儿提供全日照护、营养膳食、早期启蒙等一站式服务。
6: 下半年将按照能开尽开的原则，持续扩大公办托育资源供给，稳步推进普惠托育服务扩容体制。
4: 走进玉里县一刻钟托育中心，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这里实行分级照护，1到2岁区域配备防撞软包及感统训练器械，2到3岁区域打造沉浸式沙地与绘本空间，让孩子在玩乐中成长。家长曹慧敏的孩子入园4个月。家长曹慧敏的孩子入园4个月，变化令他惊喜。
7: 老师能够从孩子的交际能力都得到了提高，公开透明的让家长能够随时随地的了解到孩子在学校里面的一些成长和变化。
4: 截至2025年底，新疆拥有各类托育机构1738家，托位10.31万个，每千人口拥有托位数达到4.5个，全区托育服务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自治区将指导各地科学规划布局，加快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多种形式办托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15五期间，力争实现每个地州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
8: 羊肚菌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市场青睐。如今，我区多地建设起羊肚菌种植基地，进行大面积人工栽培，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菜篮子，也撑起了广大种植户增收致富的幸福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眼下，这是羊肚菌采摘上市的时节，在乌苏市百泉镇普尔塔村的俊润果分家庭农场内，一朵朵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农场负责人王毅正忙着采收，满脸都是丰收的喜悦。他告诉记者，从去年小规模试种起，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已建成2个标准化种植大棚。
10: 目前看这个产量，一亩地可能有900公斤，现在市场价格是300，乌鲁木齐的酒井市场他们要派车过来收购，所以这个

0: 产品供不应求。
1: 跟种菜可以形成一个联动，在我们天气冷的时候我们种菇，它产生的辅料悬在地里面，它又变成了肥料，然后来种菜，种菜的同时呢它又滋养了土地，这样形成了一个菜菌连作的模式，为农户增加了收益。
0: 温泉县塔秀乡的宁夏羊肚菌种植基地里，四处飘散着泥土和菌菇的清香。随着羊肚菌长成上市，不少居民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温泉县居民彭银地说，山野美味走上大众餐桌，让春天的滋味更加鲜美。
2: 听说塔秀的羊肚菌熟了，我就想过来看看，摘一些回家去煲汤，味道特别鲜美。
0: 种植户王建刚，
3: 每天都有陆陆续续的人过来采摘，5月1号前后的人更多。这个估计摘的话，就是能持续到5月底。
4: 达西一名90后外卖骑手，从业3年来，他不惧风雨奔波不息，凭借踏实肯干的付出，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单王。近日，他获评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阿依努尔、阿利盘、塞尔加的报道。
5: 从清晨奔波至深夜，穿梭大街小巷，风雨无阻，已是达西布鲁根日复一日的生活常态。他认真对待每一笔订单，配送细致准时，服务温和耐心。
6: 干外卖这3年，我一天平均能跑到80到90单子，一直都是我们站点的第一。我每天几乎8点钟准时起床，跑到晚上12点甚至到凌晨2点左右，基本上都跑到电动车没有电，但是我每天都给我自己打气，只要肯努力就有希望。
5: 达西布鲁根是一位单亲妈妈，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和全家的生活开销全都由他一人承担。为了兼顾孩子治病陪护与挣钱养家，他选择了时间相对灵活的外卖行业。纵然生活经历坎坷，他却从不抱怨，不曾退缩，始终以坚韧的姿态向阳而生。
6: 孩子上学我就会全力跑单，不管什么行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钱。做人真诚善良，尽量帮助别人就会被大家看见。
5: 平日里他还主动为患病儿童捐献血小板，用热血善

0: 红旗舞，现场还有美食品尝、非遗展演等活动。河南游客刘俊，
1: 有雪山，还有森林草原的风光，美得像油画。非遗集市的手工艺品特别精致，还免费品尝了一些特色的产品，工作人员的服务也很贴心，这趟旅行太值了。
0: 这个假期，吐鲁番葡萄沟千米桑葚水果宴暨吐鲁番桑葚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举行。在百米长桌宴上，新鲜桑葚、哈密瓜等瓜果琳琅满目，引得游客驻足品尝。山西游客常威山对甜美的桑葚赞不绝口。
2: 非常盛大的水果盛宴，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
0: 五一假期，库车老城里的游客络绎不绝，迎宾仪式、非遗展演、街巷开市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让各地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丝路历史，感受千年秋瓷文化的独特韵味。山东游客赛学红，
3: 老城的开城仪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少数民族的歌舞表演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4: 幸福主理人，
5: 五一假期，乡村旅游人气拉满，地道农家美食也成了游客心中的向往。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西吉尔镇水墨沟村，农家乐经营者陈世平扎根乡村十多年，坚守传统手工模制作技艺，做传统手工模制作技艺，做出地道农家。

0: 听说好每一封面试，守着咱们乡村土味道，祝所有坚守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节日快乐，勤劳致富，日子越过越红火。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全疆各参赛队伍进入赛前冲刺备战阶段，请听报道。
2: 巴州代表队首轮轮空将于5月23号坐镇巴英体育场迎来主场首秀。眼下球队正开展冲刺训练，训练场上球员们传球、卡位、射门等攻防动作行云流水，尽显拼搏姿态。球员穆在排尔、姚利瓦。
3: 全队上下已经充分做好准备，必将全力以赴打出战术风格和优势。
2: 亳州代表队则在温泉县体育场开展封闭式强化训练，球队科学制定备战计划，教练团队全程指导补齐战术衔接短板，队员们主动加练复盘细节，以高标准备战。亳州代表队助理教练阿西木江：
4: 我们重点从体能、技术、战术和心理四个方面开展系统备战，帮助队员调整精神状态和心态，让大家以最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迎接比赛。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开赛，持续至8月9号。整个赛季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精彩对决。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落地鄯善工业园产2880万平方米中高压电极箔建设项目开工，项目总投资7.1亿元，分3期建设，1期计划今年12月投产。电极箔作为铝电解电容器的核心部件，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1: 阿克苏地区康养中心日前建成并投入使用，项目规划养老床位700张，可提供集医疗、康复、养老、休闲于一体的全链条康养服务。
5: 昨天，呼图壁县2026龙岩杯新疆青少年自由搏击邀请赛在县体育馆开赛，全疆13支代表队150名搏击小将参赛。
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5: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
5: 阿勒泰多云，11到22度；
1: 塔城多云，9到26度；
5: 伊宁中雨转小雨，13到20度；
1: 伯乐多云，13到31度；
5: 克拉玛依多云，18到31度；
1: 奎屯多云，18到31度；
5: 石河云，17到32度；
1: 昌吉多云，17到29度；
5: 哈密多云，13到32度；
1: 吐鲁番多云，22到37度；
5: 库尔勒阴转多云，16到30度；
1: 阿克苏多云，17到30度；
5: 阿图什多云，15到28度；
1: 喀什多云，15到28度；
5: 和田多云，15到28度；
1: 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
5: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桥、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8: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9: 新疆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者坚守岗位赶进度，
10: 哈密500名新老团员集体接受红色教育，
9: 阿里昆县山南开发区免费流水席，丰富假日生活。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滚燕报道。五一假期正值电网施工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220余名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全力抢抓土建工程进度，确保项目按计划稳步落地。新疆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位于哈密市一周区，于2025年11月25号开工，总投资约11亿元，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负责建设。项目新建750千伏变电站一座， 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设750千伏出现6回，线路长度51.8千米，是支撑哈密清洁能源消纳、补强新疆主网架构的核心工程，也是新疆内供七环网主网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一周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王瑞博：
11: 为期间，我们受这个四级作业风险，全站的话就安排业主、还有监理、施工项目部3个层级控制每个作业面，包括每个班组都有专人去盯防，确保现场安全可控、进度有序。
9: 质量管控方面，严格落实施工标准工艺及质量通病防治要求，重点把控主变基础平整度、防护防腐膜厚度、钢筋绑扎间距等关键指标，确保工序及实体质量达标。王瑞博：
11: 5月份计划是火箭进度要达到27%，五一期间这个线上投入大约有220号人，通过班组的这个投入，还有这机械的投入，加上人员的这个到位啊，能够有效提升单位现场的整体的一个进度。
9: 工程投运后，将有效提升哈密南部清洁能源外送能力，提升区域电网互联互济水平，为边疆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能源保障。
1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4月30号，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活动，来自哈密市直及益州区8所学校的500名新老团员，以徒步研学、集中入团的方式，完成了一堂生动的户外思政大课。清晨7时许，简短的出征动员后，全体人员徒步前往哈密烈士陵园，举行示范性入团仪式。来自公安、国网、银行、快递等不同行业的10名青年代表逐一为新团员代表佩戴团徽，颁发团员证。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哈密革命历史纪念馆，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精神深深烙印在每一位青年的心中。哈密市第二中学学生柯胜涵：
12: 本次行走思政课徒步活动让我沉浸式重温革命历程，深切感受到革命先烈的艰苦奋斗、薪火相传的伟大精神，今后我会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勤奋斗的新
10: 搬到红色教育基地，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正是本次活动的深层用意。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挂职副书记陶香宇：
13: 让广大青年及团员在实地实景中缅怀革命先烈，锤炼青春品德，厚植家国情怀，真正把五四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9: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刘泽华报道，五一假期，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依托辖区龙门客栈民宿，打造特色民俗盛宴，免费八里坤流水席热闹开席，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走进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活动现场，两条特色商业街热闹非凡，各类特色小吃、新鲜瓜果、饮品、甜品、手工艺品摊位鳞次栉比，商户们热情迎客，游客们穿梭其间驻足选购。福建游客王跃进：
14: 氛围太好了，我就感觉哈密非常值得来，是个好地方。
9: 热气腾腾的流水席香气四溢，现做的八里坤羊肉汤、手抓饭、焖饼子等本土美食接连上桌。安徽游客邓敏：
15: 我是安徽人，我第一次吃流水席也是非常荣幸，很喜欢这边菜的味道，这边的空气呀、大自然呀，还有这边的雪山呀，在这边都看到了，特

0: 汉报道，4月29号，巴里坤县教育系统在县融媒体中心举办了党课开讲啦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集中展示活动。活动现场18所学校的党员代表依次登台分享身边榜样故事，通过鲜活典型的身边案例，生动展现了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让在场观众深受触动，备受鼓舞。巴里坤县花园乡中心小学教师拜克布利斯阿克木：
1: 今后我将继续以这份初心为灯，以30讲台为阵地，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传播者，模范践行者，扎根乡村，深耕教育，呵护好各族学生。
0: 巴里坤县教育局党建工作负责人裴阳：
2: 通过学习身边榜样实际，引导全体教师践行思己，立足岗位，担当作为，营造崇德向善、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以党建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熊杰，播音熊杰、文涛，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社保呢是民生之基，今天呢我们聚焦哈密市社保政策如何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扩大参保覆盖到提升待遇水平，从优化经办服务到稳企业促就业，每一项政策啊都是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和哈密的发展未来。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咱们哈密市人社局的三位同事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共同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来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哈密市社保中心四级调研员杨向春，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社保中心企业养老科科长帕提古利卡德尔，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社保中心综合科副科长张茂轩，你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好，那么在节目里。

0: 企业交费1.18亿元，稳岗返还补贴发放3084.28万元，一次性扩岗补助发放415.5万元，技能提升补贴发放103.65万元。我们鼓励企业吸纳就业，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四是精准帮扶暖民心，促进社会和谐共进。我们聚焦老年人、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推出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短信提醒服务，提供上门认证、帮办、代办等贴心服务，确保养老金待遇正常发放。还优化了工伤保险服务，实现工伤保险医疗费院端联网结算，免去了职工垫资报销烦恼。加强政策宣传，通过多种渠道普及社保政策，让群众和企业清晰了解政策红利，推动社保政策精准落地，以社保服务的温度凝聚发展合力，护航哈密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杨调研员的全面介绍，也让我们对哈密市的社保助力经济发展方面的工作有了一个整体的认知。那么还想问一下，咱们哈密市社区呢，在扩大社保参保覆盖、筑牢民生底线方面，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困难群体等重点对象，具体采取了哪些这个举措来确保应保尽保？
0: 扩大社保参保覆盖是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们人社局始终坚守的工作重点。近年来，我们始终把扩面提质、便民增效作为工作目标，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推动参保覆盖面持续扩大。目前全市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总人数已达68.26万人次，参保率稳步提升，切实让社会社保保障惠及更多的群众。针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这类重点群体，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的这些措施来降低这个参保门槛，提升这个参保的便利性。一是优化参保登记流程，全面简化参保办理材料，推行当场申请、当场受理、当场办结的模式。灵活就业人员仅需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即可办理参保登记，无需额外材料，这极大地简化了办理流程。二是呢，扩宽了这个参保缴费渠道，线上我们依托新疆智慧人社 APP、微信小程序等平台，实现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费用缴纳、缴费查询等全流程线上办理。线下我们在这个政务大厅、社保经办机构设立了这个综合柜员制窗口，可以一窗通办。同时呢，我们联动这个税务部门，实现了这个参保人员线上交费。截至目前，全市灵活就业参保人数已达4.2万余人，较去年年末增长了1.69%。针对这个低保、特困人员、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我们重点落实的这个兜底保障政策，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不漏一人。这个一是全面落实社保代缴政策，对全市困难群体由政府全额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档次的费用，每年按时足额将代缴资金划入个人账户，无需困难群众自行缴费，切实解决了其参保缴费的难题。仅去年一年，我们就为全市4048名困难群体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40.48万元，实现了困难群体的参保全覆盖。二是精准摸排识别，依托相关部门的这个数据共享，定期开展数据比对，精准识别未参保的困难人员，对未参保人员实行一对一上门动员、上门办理，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切实打通困难群体参保的最后一公里，切实固牢民生保障底线，为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1: 感谢杨调研员的详细解答，也让我们听更深刻的了解。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是咱们工作的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我们帕提古里科长啊，咱们哈密市在提高社保待遇水平上有哪些具体的动作？比如说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是否有调整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呢？
2: 好的，主持人，社保待遇水平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衡量社保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近年来， 我们经各国家自治区部署，结合哈密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稳步提高各项社保待遇水平，让群众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在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调整方面，我们严格按照国家自治区统一部署，连续多年稳步上调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过程中，我们坚持定额调整、挂钩调整、适当的倾斜、相结合的原则，兼顾公平与效率，重点向高龄退休人员、低收入人员等群体倾斜，确保养老金调整政策精准落地。比如去年我们按照自治区统一要求，委全市统一要求，委全市6.06万名发放金额3884.48万元，切实提高了退休人员晚年生活的质量。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调整方面，我们结合哈密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建立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常态化的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障体系。2025年，哈密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到目前的每人每月420元，居全疆第三，惠及全市3.3万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切实提高了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同时，我们积极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计提补助政策，调动计提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企业补助积极性和居民参保交费主动性，营造计提主力、提升保障的良好氛围。此外，我们还同步提升失业保险金的标准，全方位地提升社保待遇水平。2025年，市本级和一州区有1458元上调为1701元，八里坤和义乌县有1386元上调为1575元，同时将领取失业保险金切人员纳入医疗保障范围，为其交纳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费，切实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今年我们将继续提升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通过一系列的待遇调整举措，全方位提升社保待保障水平，让群众真正感受到社保政策的温度，为高质量发展凝聚起民心力量。
1: 感谢爬梯鼓励科长的细致解读，也让大家呢对提高社保待遇水平方面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啊。那么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来呢，提升服务质效呢一直是各级政府的民心工程，现在呢已经是深入人心了。也想问一下我们张茂轩科长啊，哈密市社保服务在通办和便捷办上有没有哪些突破，如何来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的呢？
3: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社保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是我们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推动我们社保服务护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们聚焦群众的办事堵点和难点，持续推进社保服务改革，在通办和便捷办方面实现了多项突破，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群众辨识更便捷，社保服务全疆通办、跨省通办，切实解决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跑多次的难题。一是推进全疆通办，实现了55项社保高频业务全疆通办，群众在全疆范围内任意社保经办机构均可办理相关业务，打破了社保服务的地域壁垒。二是拓展跨省通办，聚焦异地就业、异地养老等群众需求，推出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等社保跨省通办业务，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 APP 等渠道，实现跨省业务的网上办、掌上办，无需群众来回奔波。在便捷办方面，我们打通了上下线上线下的服务渠道，优化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服务便捷度。在线下服务方面，我们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对退休办理、 社保登记、社保卡服务等高频事项实现一窗受理，及时办结。同时推行退休审批三提前工作机制，针对即将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员进行提前退休通知，提前办理前。

业务，提前审核资料档案。群众仅携带身份证和社保卡，在政务服务大厅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正式申请退休。退休平均的办理时间从原来的15个工作日缩短至了4个工作日。

0: 信小程序、新疆智慧人社 APP 和微信小程序、新疆政务服务网等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多项社保高频业务指尖办、网上办，群众无需到现场，通过手机或者电脑即可办理待遇资格认证、社保缴费、缴费查询、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等业务，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截至目前，全市社保线上业务办理量占比已达到85%以上，群众办事便捷度显著提升，切实以服务效能提升沪杭高质量发展。
1: 嗯，那刚刚我们一直在说这样一句话，叫做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这样的服务啊，也确实是更加的舒心了。但是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还不太清楚啊，社会保险中助企纾困方面的政策有哪些，企业和职工应该如何来享受等问题，接下来请您继续为我们答疑解惑。
0: 市场主体是我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活力源泉，社保助企纾困政策是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市场主体、激发发展活力的一个重要举措。近年来，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保助企纾困政策，涵盖了降费、稳岗、扩岗等多个方面，是为企业减负赋能、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降费方面，我们按照国家自治区的部署，延续实施失业保险降费率政策，将失业保险的费率从3%降至1%，其中单位缴费部分目前的费率是0.5%，个人缴费的费率也是0.5%，持续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的负担。同时，我们也严格落实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政策，根据企业安全生产情况、工伤事故发生率等，对企业工伤保险费率进行浮动调整，对安全生产情况好、工伤事故发生率低的企业适当降低工伤保险费率，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比如全市某制造业企业因安全生产情况良好，工伤保险费率从0.8%降至了0.5%，每年可减少社保缴费支出近10万元，切实为企业节省了资金成本，有效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在稳岗和扩岗方面，我们精准地落实稳岗返还和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鼓励企业稳定和扩展就业岗位，助力企业持续发展。我们推行免申即享模式，通过大数据比对，精准筛选符合条件的企业，无需企业主动申请即可享受我们的稳岗返还和一次性扩岗补助资金，切实提高了政策的落实效率。稳岗返还资金标准根据企业缴纳情况确定，大型企业按企业及职工上年度缴费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照企业及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60%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对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的16到24岁的青年的企业来发放。
1: 嗯，感谢您的介绍。那节目最后呢，也想问一下杨调研员啊，为了推动咱们这个社保政策精准落地，咱们哈密市人社局在政策宣传和落实推进上有没有哪些采取的一些方式和政策，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社保政策的精准落地离不开广泛的政策宣传和有力的落实推进。近年来，我们督促并举开展政策宣传，确保各项社保政策精准落地见效，让群众和企业真正吃透政策红利，享受政策福利，以社保政策落地赋能高质量发展。一是整合多种宣传渠道，全方位多角度解读社保政策，在哈密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上开设了社保政策专栏，及时发布社保政策办理流程、常见问题等内容，方便群众和企业查询。通过哈密发布、哈密零距离等官方媒体平台发布社保政策解读短视频，我们用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政策要点，提高政策宣传的趣味性和可读

0: 吃透政策红利，享受政策福利，确保社保政策的落地赋能以哈密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好，感谢您的介绍。
2: 好啊。
1: 今天呢，再次感谢我们哈密市社保中心的三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当然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政务直通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强求原力。

0: 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下四万万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新疆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者坚守岗位赶进度。
2: 哈密500名新老团员集体接受红色教育。
1: 巴里坤县山南开发区免费流水席，丰富假日生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滚燕报道。五一假期正值电网施工黄金期，在自治区重点工程新疆一周750千伏

0: 建设分公司一周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王瑞博。
1: 微企业我们只有这个四级作业风险，全站的话就安排业主还有监理施工项目部三个层级控制每个作业面，包括每个班组都有专人去盯防，确保现场安全可控，进度有序。
0: 质量管控方面，严格落实施工标准工艺及质量通病防治要求，重点把控主变基础平整度、防护防腐膜厚度、钢筋绑扎间距等关键指标，确保工序及实体质量达标。王瑞博。
1: 五月份计划是我们这个土建进度要达到27%，五一期间这个线上投入大概有220号人，通过班组的这个投入还有这机械的投入加上人员的这个到位啊，能够有效提升咱们现场的整体的一个进度，
0: 有效提升哈密南部清洁能源外送能力，提升区域电网互联互济水平，为边疆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能源保障。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4月30号，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活动，来自哈密市直及益州区8所学校的500名新老团员以徒步研学集中入团的方式完成了一堂生动的户外思政大课。清晨7时许，简短的出征动员后，全体人员徒步前往哈密烈士陵园举行示范性入团仪式，来自公安、国网、银行、快递等不同行业的10名青年代表逐一为新团员代表佩戴团徽，颁发团员证。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哈密革命历史纪念馆，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精神深深烙印在每一位青年的心中。哈密市第二中学学生柯胜涵：
3: 本次行走思政课徒步活动让我沉浸式重温革命历程，深切感受到革命先烈的艰苦奋斗、薪火相传的伟大精神，今后我会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勤奋斗的新时代青年。
2: 将入团仪式从室内搬到红色教育基地，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活动的深层用意。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挂职副书记陶香宇：
4: 让广大青年及团员在实地实景中缅怀革命先烈，锤炼青春品德，厚植家国情怀，真正把五四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刘泽华报道，五一假期，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依托辖区龙门客栈民宿打造特色民俗盛宴，免费八里坤流水席热闹开席，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走进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活动现场，两条特色商业街热闹非凡，各类特色小吃、新鲜瓜果、饮品、甜品、手工艺品摊位鳞次栉比，商户们热情迎客，游客们穿梭其间驻足选购。福建游客王跃进：
5: 氛围太好了，我就感觉哈密非常值得来，是个好地方。
0: 热气腾腾的流水席香气四溢，现做的八里坤羊肉汤、手抓饭、焖饼子等本土美食接连上桌。安徽游客邓敏：
6: 我是安徽人，我第一次吃流水席也是非常荣幸，很喜欢这边菜的味道，这边的空气呀、大自然呀，还有这边的雪山呀，在这边都看到了，特别开心。
0: 此次节庆活动由龙门客栈民宿主导。

0: 最常见的产权权问题有食材进货台账登记不规范、后厨操作区卫生清理不到位。发现问题，我们都会有现场指出，督促立即整改，限期复查到位。
1: 通讯员热比古利卡哈尔报道。近日，2026年伊吾县十六子工会杯庆五一职工文艺汇演在伊吾县电影院上演，各族职工代表欢聚一堂，喜迎五一国际劳动节。演出在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歌曲、舞蹈、小品、诗歌朗诵轮番登场。参演人员用精彩表演传递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与风采，赢得现场观众喝彩。伊吾县消防救援大队胡杨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刘彦志：
2: 排练的过程虽然辛苦，但能和我的战友们一起以朗诵的形式表达对劳动者们的敬意，我觉得就特别有意义。
1: 精彩的演出过后，现场对本次活动中评选出的优秀节目进行表彰。伊吾县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周杰：
3: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劳动最光荣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伊吾的发展凝聚更多力量。
4: 通讯员吴穆尔汗报道。4月29号，巴里坤县教育系统在县融媒体中心举办了党课开讲啦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集中展示活动。活动现场18所

0: 我将继续以这份初心为灯，以三尺讲台为阵地，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传播者、模范践行者，扎根乡村，深耕教育，呵护好各族学生。
1: 八里坤县教育局党建工作负责人裴阳，
2: 通过学习生变榜样实际，引导全体教师见贤思齐，立足岗位，担当作为，营造崇德向善、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以党建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熊杰，播音熊杰、文涛，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好。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

0: 说，如果我周围的东西都会说话的话，他们估计会说，哎，你为什么把我买回来之后又弃之不用呢？那我不是不用，我就是等我准备好了我就用，等一切安排就绪了，等到你的时候我就会用，等最好的我来临的时候我就会用，等时机成熟再等等。
1: 听到宇宙人的你以为

0: 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就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喝上根条脑脑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6: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6: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6: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啊。
6: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点来探早茶啦，
14: 肠粉虾饺凤爪，
13: 食完好开心。
6: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你说过什么连自己都不信的话啊？精彩说，我可以明天不用6点半起床挤公交打卡上班，在办公室可以不做任何事情，喝着绿茶吹着空调，然后我笑着醒来了。6点钟的闹铃响了是吧？运动之手一起老去，来自于薛凯琪。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45，听到周慧所带来的《讨厌自己》。

一路上聊一聊不靠谱。胡玉飞留言说，我觉得最不靠谱的词汇有差不多吧，哎，我们到时候看。我们说我是相信呢还是不相信呢还是不相信呢，我觉得最最最不靠谱的就是，哎，我们回头约啊，回个头好难啊，真的。听到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于王铮亮。

0: 北京时间文章，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用色彩绘聚，让血脉汇聚，

通，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

0: 日中下馆，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趟早茶啦！
6: 全粉虾饺凤爪，
5: 食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

澳大利亚有一个男士在悉尼啊，男士他连中了两次彩票，第一次中了大概102万澳元，然后12天之后他又中了145万7834澳元。然后他就说呢，他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啊，简直让我啊 unbelievable， 不敢相信，我怎么可能中连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中两次呢？但是我也很希望自己能跟大家提供一些如何中奖的中彩票的建议，可是我没有啊，唉，我也好想要中彩票啊，你想不想 ？Twins 这首歌，你说谁没有在 KTV 里吼过呢？对不对？跟我一样的80后。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那现在时间是11:17。很喜欢一句话啊，说所有的等待到最后都是不得遇，所以这个世界上基本上啊，所有的事情只要付出努力，最后都会有收获。

说这个时代是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有些老旧的文化和东西在时代的洪流当中渐渐的可能就会被淘汰。我记得昨天下班回到家的时候，还看到路上有个老大爷闷着个头坐在那儿，然后旁边是一个修自行车的摊子。有人说在这个共享时代没有人修自行车了，然后呢我就想起来，积极的朋友就会说，哎，那他可以去修共享单车，底薪3500还加绩效呢。所以跟得上时代真的很重要，希望我们都能不要被时代淘汰。接下来听到这首口是心非，来自于康树龙。

0: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5: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4: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6: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4: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7: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起来。
4: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8: 吃火锅噻。
9: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0: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4: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1: 欢迎来探早茶啦，
12: 全粉虾饺凤爪，
11: 成好开心。
4: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3: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兆赫兹，两个频率。

4月23日。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散下来自于张宇。

0: 你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现在时间11:45。有人说大艺术家的野心是什么？艺术家的野心是让你喜欢他吗？不，大艺术家的野心是让你记住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可以记住他。

0: 情建设者坚守岗位赶进度。
1: 哈密500名新老团员集体接受红色教育。
0: 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免费流水席，丰富假日生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滚燕报道。五一假期正值电网施工黄金期，在自治区重点工程新疆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220余名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全力抢抓土建工程进度，确保项目按计划稳步落地。新疆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位于哈密市伊州区，于2025年11月25号开工，总投资约11亿元，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负责建设。项目新建750千伏变电站一座，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设750千伏出线6回，线路长度51.8千米，是支撑哈密清洁能源消纳、补强新疆主网架构的核心工程，也是新疆内供7环网主网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伊州750千伏变电站业主项目部副经理王瑞博：
2: 五一期间，我们受这个四级作业风险，全站的话就安排业主、还有监理、施工项目部3个层级控制每个作业面，包括每个班组都有专人去盯防，确保现场安全可控、进度有序。
0: 质量管控方面，严格落实施工标准工艺及质量通病防治要求，重点把控主变基础平整度、防护防腐膜厚度、钢筋绑扎间距等关键指标，确保工序及实体质量达标。王瑞博：
2: 5月份计划是我们这个土建进度要达到27%。五一期间，这个线上投入大概有220号人，通过班组的这个投入，还有这机械的投入，加上人员的这个到位啊，能够有效提升咱们现场的整体的一个进度。
0: 工程投运后，将有效提升哈密南部清洁能源外送能力，提升区域电网互联互济水平，为边疆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能源保障。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4月30号，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活动，来自哈密市直及伊州区8所学校的500名新老团员，以徒步研学、集中入团的方式，完成了一堂生动的户外思政大课。清晨7时许，简短的出征动员后，全体人员徒步前往哈密烈士陵园，举行示范性入团仪式。来自公安、国网、银行、快递等不同行业的10名青年代表，逐一为新团员代表配代表，逐一为新团员代表配练馆。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精神，深深烙印在每一位青年的心中。哈密市第二中学学生柯胜涵：
3: 本次行走思政课徒步活动，让我沉浸式重温革命历程，深切感受到革命先烈的艰苦奋斗、薪火相传的伟大精神。今后我会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勤奋斗的新时代青年。
1: 将入团仪式从室内搬到红色教育基地，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正是本次活动的深层用意。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挂职副书记陶香宇：
4: 让广大青年及团员在实地实景中缅怀革命先烈，锤炼青春品德，厚植家国情怀，真正把五四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刘泽华报道。五一假期，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依托辖区龙门客栈民宿，打造特色民俗盛宴，免费八里坤流水席热闹开席，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走进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活动现场，两条特色商业街热闹非凡，各类特色小吃、新鲜瓜果、饮品、甜品、手工艺品摊位鳞次栉比，商户们热情迎客，游客们穿梭其间驻足选购。福建游客王跃进：
5: 氛围太好了，我就感觉哈密非常值得来，是个好地方。哈密非常值得来，是个好地方。
0: 热情自溢，现做的八里坤羊肉汤、手抓饭、焖饼子等本土美食接连上桌。安徽游客邓敏：
6: 我是安徽人，我第一次吃流水席，也是非常荣幸，很喜欢这边菜的味道，这边的空气呀、大自然呀，还有这边的雪山呀，在这边都看到了，特别开心。
0: 此次节庆活动由龙门客栈民宿主导，同时招募150名志愿者充实力量，以地道风味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民宿风情。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龙门客栈民宿负责人陈凯。
7: 准备了四锅的羊肉汤，因为我们本店啊主打的就是羊肉，所以说我们用的就是新鲜的现宰的八里坤羊。
0: 这次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假期生活，也有效激活了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闲置资源，擦亮了本土文旅名片。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党委书记陈亮。
8: 我们这个开发区呢有很多的旅游资源，后续呢我们还是要不间断的要搞一些有主题的这种活动。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婉晴报道，五一前夕，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五一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聚焦城区餐饮门店、商超卖场、农贸市场等重点经营场所，以节日热销食品、生鲜食材、冷链食品、餐饮后厨卫生、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为核心检查内容，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检查同时向商户普及食品安全相关，安全责任意识，共同维护放心有序的食品消费环境。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科工作人员徐鑫。
9: 通过检查发现商户最常见的食品安全问题有食材进货台账登记不规范、后厨操作区卫生清理不到位。发现问题我们都会有现场指出，督促立即整改，限期复查到位。
0: 通讯员热比古利卡哈尔报道。近日，2026年伊吾县16子工会杯庆五一职工文艺汇演在伊吾县电影院上演，各族职工代表欢聚一堂，喜迎五一国际劳动节。演出在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歌曲、舞蹈、小品、诗歌朗诵轮番登场，参演人员用精彩表演传递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与风采，赢得现场观众喝彩。伊吾县消防救援大队胡杨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刘彦志。
10: 排练的过程虽然辛苦，但能和我的战友们一起以朗诵的形式表达对劳动者们的敬意，我觉得就特别有意义。
0: 精彩的演出过后，现场对本次活动中评选出的优秀节目进行表彰。伊吾县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周杰。
11: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劳动最光荣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义务的发展凝聚更多力量。
1: 通讯员吴穆尔汉报道。在县融媒体中心举办了党课开讲啦、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集中展示活动。活动现场18所学校的党员代表依次登台分享身边榜样故事，通过鲜活典型的身边案例，生动展现了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让在场观众深受触动、备受鼓舞。八里坤县花园乡中心小学教师拜克布利斯阿克木。
12: 今后我将继续以这份初心为灯，以3尺讲台为阵地，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传播者、模范践行者，扎根乡村，深耕教育，呵护好各族学生。
1: 八里坤县教育局党建工作负责人裴阳。
13: 通过学习身边榜样事迹，引导全体教师见贤思齐，立足岗位，担当作为，营造崇德向善、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以党建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熊杰，播音熊杰、文涛，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1: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0: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2: 你好。
3: 喂，
2: 你好。
4: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 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每一项政策啊，都是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和哈密的发展未来。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咱们哈密市人社局的三位同事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共同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来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哈密市社保中心四级调研员杨向春，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社保中心企业养老科科长帕提古利卡德尔，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社保中心综合科副科长张茂轩，你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好，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还想请问一下杨调研员，哈密市人社局在以社保服务护航高质量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哈密市人社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社保职能，从扩面提质、便民增效、助企帮扶四个维度发力，将社保服务融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各个环节，切实筑牢民生底线，激活发展动能，为哈密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社保支撑。一是扩面提质强根基，筑牢民生保障防线，持续扩大社保参保覆盖范围，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困难群体等重点对象，落实困难群体养老保险代缴政策，确保应保尽保，应缴尽缴，稳步提升社保待遇水平，有序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上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截至目前，全市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已达68.26万人次，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兜牢民生保障底线。二是优化服务提效能，打通便民服务的堵点，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社保服务全江通办，55项事项实现了全江通办，同时拓展跨省通办服务，为异地群众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待遇认证等业务提供便利，优化线上线下服务渠道。线下我们实行了退休办，线下我们实行了退休办办结，群众仅需携带身份证和社保卡即可完成手续。线上呢，我们打通了新疆智慧人社 APP、微信小程序等通道，实现了退休申报、资格认证等业务直接办，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三是助企纾困稳主体，激发市场发展活力，精准落实社保助企政策，延续实施失业保险费率降费率、稳岗返还等举措，为企业落实政策性资金，减轻企业负担。2025年全市失业保险费降费率减免企业交费1.18亿元，稳岗返还补贴发放3084.28万元，一次性扩岗补助发放415.5万元，技能提升补贴发放103.65万元。我们鼓励企业吸纳就业，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四是精准帮扶暖民心，促进社会和谐共进。我们聚焦老年人、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推出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短信提醒服务，提供上门认证、帮办代办等贴心服务，确保养老金待遇正常发放。还优化了工伤保险服务，实现工伤保险医疗费院端联网结算，免去了职工垫资报销烦恼，加强贯穿，通过多种渠道普及社保政策，让群众和企业清晰了解政策红利，推动社保政策精准落地，以社保服务的温度凝聚发展合力，护航哈密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感谢杨调研员的全面介绍，也让我们对哈密市的社保助力经济发展方面的工作有了一个整体的认知。那么还想问一下，咱们哈密市人社局呢，在扩大社保参保覆盖、筑牢民生底线方面，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困难群体等重点对象，具体采取了哪些这个举措来确保应保尽保呢？
1: 好，扩大社保参保覆盖是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们人社局始终坚守的工作重点。近年来，我们始终把扩面提质、便民增效作为工作目标，靶向发力，精准施策，

前全市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总人数已达68.26万人次，参保率稳步提升，切实让社会社保保障惠及更多的群众。针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这类重点群体，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的这些措施来降低这个参保门槛，提升这个参保的便利性。一是优化参保登记。

0: 额外材料，这极大的简化了办理流程。二是呢，扩宽了这个参保缴费渠道，线上我们依托新疆智慧人社 APP、微信小程序等平台，实现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费用缴纳、缴费查询等全流程线上办理。线下我们在这个政务大厅、社保经办机构设立了这个综合柜员制窗口，各类业务可以一窗通办。同时呢，我们联动这个税务部门，实现了这个参保人员线上交费。截至目前，全市灵活就业参保人数已达4.2万余人，较去年年末增长了1.69%。针对这个低保、特困人员、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我们重点落实的这个兜底保障政策，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不漏一人。这个一是全面落实社保代缴政策，对全市困难群体由政府全额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档次的费用，每年按时足额将代缴资金划入个人账户，无需困难群众自行缴费，切实解决了其参保缴费的难题。仅去年一年，我们就为全市4048名困难群体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实现了困难群体的参保全覆盖。二是精准摸排识别，依托相关部门的这个数据共享，定期开展数据比对，精准识别未参保的困难人员，对未参保人员实行一对一上门动员、上门办理，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切实打通困难群体参保的最后一公里，切实固牢民生保障底线，为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1: 感谢杨调研员的详细解答，也让我们听众对在扩大社保参保方面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是咱们工作的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我们卡提古里科长啊，咱们哈密市在提高社保待遇水平上有哪些具体的动作？比如说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是否有调整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呢？
2: 好的，主持人，社保待遇水平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衡量社保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近年来，我们紧跟国家自治区部署，结合哈密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稳步提高各项社保待遇水平，让群众共享高质量发展果。在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调整方面，我们严格按照国家自治区统一部署，连续多年稳步上调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过程中，我们坚持定额调整、挂钩调整、适当的倾斜、相结合的原则，兼顾公平与效率，重点向高龄退休人员、低收入人员等群体倾斜，确保养老金调整政策精准落地。比如去年我们按照自治区统一要求，为全市6.06万名退休职工上调基本养老金，发放金额3884.48万元，切实提高了退休人员晚年生活的质量。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调整方面，我们结合哈密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建立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常态化的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障体系。2025年，哈密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到目前的每人每月420元，居全疆第三，惠及全市3.3万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切实提高了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同时，我们积极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计提补助政策，调动计提经济组织、第四产组织企业补助积极性和居民参保交费主动性，营造计提主力、提升保障的良好氛围。此外，我们还同步提升失业保险金的标准，全方位的提升社保待遇水平。2025年，市本级和一州区有1458元上调为1701元，八里坤和义乌县有1386元上调为1575元，同时 将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纳入医疗保障范围，为其缴纳基本养老。

0: 交保险费，切实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今年我们将继续提升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通过一系列的待遇调整举措，全方位提升社保待保障水平，让群众真正感受到社保政策的温度，为高质量发展凝聚起民心力量。
1: 感谢帕提古力科长的细致解读，也让大家呢对提高社保待遇水平方面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啊。那么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来呢，提升服务质效呢一直是各级政府的民心工程，现在呢已经是深入人心了。也想问一下我们张茂轩科长啊，哈密市社保服务在通办和便捷办上有没有哪些突破，如何群众领跑腿的呢？
2: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社保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是我们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推动我们社保服务护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们聚焦群众的办事堵点和难点，持续推进社保服务改革，在通办和便捷办方面实现了多项突破，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群众辨识更便捷更高效。在通办服务方面，我们全面推进社保服务全疆通办、跨省通办，切实解决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跑多次的难题。一是推进全疆通办，实现了55项社保高频业务全疆通办，群众在全疆范围内任意社保经办机构均可办理相关业务，打破了社保服务的地域壁垒。二是拓展跨省通办，聚焦异地就业、异地养老等群众需求，推出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等社保跨省通办业务，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 APP 等渠道，实现跨省业务的网上办、掌上办，无需群众来回奔波。在便捷办方面，我们打通了上下线上线下的服务渠道，优化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服务便捷度。在线下服务方面，我们推行高效退休办理、社保登记、社保卡服务等高频事项，实现一窗受理、及时办结。同时推行退休审批三提前工作机制，针对即将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员进行提前退休通知、提前办理前置业务、提前审核资料档案。群众仅携带身份证和社保卡，在政务服务大厅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正式申请退休，退休平均的办理时间从原来的15个工作日缩短至了4个工作日，极大提升了办事效率。在线上服务方面，我们全力推进互联网加社保的建设，打通了电子社保卡 APP 和服务微信小程序、新疆智慧人社 APP 和微信小程序、新疆政务服务网等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多项社保高频业务指尖办、网上办，群众无需到现场，通过手机或者电脑即可办理待遇资格认证、社保缴费、缴费查询、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等业务，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截至目前，全市社保线上业务办理量占比已达到85%以上，群众办事便捷度显著提升，切实以服务效能提升护航高质量发展。
1: 那刚刚我们一直在说这样一句话，叫做数据多跑路、群众领跑腿，这样的服务啊，也确实是更加的舒心了。但是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还不太清楚啊，社会保险中住企纾困方面的政策中住企纾困方面的政策来享受等问题，接下来请您继续为我们答疑解惑。
2: 市场主体是我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活力源泉，社保住企纾困政策是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市场主体、激发发展活力的一个重要举措。近年来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保住企纾困政策，涵盖了降费、稳岗、扩岗等多个方面，切实为企业减负赋能、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降费方面，我们按照国家自治区的部署，延续实施失业保险降费率政策，将失业保险的费率从3%降至1%，其中单位缴费部分目前的费率是0.5%，个人缴费的费率也是0.5%，持续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的负担。同时我们也严格落实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政策，根据企业安全生产情况、工伤事故发生率等，对企业工伤保险费率进行浮动调整，对安全生产情况好、 工伤事故发生率低的企业适当降低工伤保险费率，

0: 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比如全市某制造业企业因安全生产情况良好，工伤保险费率从0.8%降至了0.5%，每年可减少社保缴费支出近10万元，切实为企业节省了资金成本，有效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在稳岗和扩岗方面，我们精准地落实稳岗返还和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稳岗返还和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也稳定和扩展就业岗位，助力企业持续发展。我们推行免申绩效模式，通过大数据比对精准筛选符合条件的企业，无需企业主动申请即可享受我们的稳岗返还和一次性扩岗补助资金，切实提高了政策的落实效率。稳岗返还资金标准根据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情况确定，大型企业按企业及职工上年度缴费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照企业及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60%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对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的16到24岁的青年的企业来发放。
1: 嗯，感谢您的介绍。那节目最后呢，也想问一下杨调研员啊，为了推动咱们这个社保政策精准落地，咱们哈密市人社局在政策宣传和落实推进上有没有哪些采取的一些方式和政策，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好。社保政策的精准落地离不开广泛的政策宣传和有力的落实推进。近年来，我们督促并举开展政策宣传，确保各项社保政策精准落地见效，让群众和企业真正吃透政策红利，享受政策福利，以社保政策落地赋能高质量发展。一是整合多种宣传渠道，全方位多角度解读社保政策，

0: 读短视频，我们用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政策要点，提高政策宣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二是建立政策落实反馈机制，畅通群众和企业的这个诉求通道，通过12345热线、12333热线、房企拓岗座谈会等方式，收集群众和企业对社保政策落实的意见建议，及时调整优化服务措施，确保政策更贴合群众和企业的需求。我们通过以上的举措，切实推动各项社保政策精准落地，让群众和企业吃透政策红利，享受政策福利，确保社保政策的落地赋能以哈密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好，感谢您的介绍。
2: 好啊。
1: 今天呢，再次感谢我们哈密市社保中心的三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当然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政务直通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意，通讯员滚燕报道，五一假期正值电网施工黄金期，在自治区重点工程新疆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220余名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全力抢抓土建工程进度，确保项目按计划稳步落地。新疆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位于哈密市一周区，于2025年11月25号开工，总投资约11亿元，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负责建设。项目新建750千伏变电站一座，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设750千伏出线6回，线路长度51.8千米，是支撑哈密清洁能源消纳、补强新疆主网架构的核心工程，也是新疆内供七环网主网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一周七百五

0: 示，来自公安、国网、银行、快递等不同行业的10名青年代表逐一为新团员代表佩戴团徽，颁发团员证。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哈密革命历史纪念馆，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精神深深烙印在每一位青年的心中。哈密市第二中学学生柯胜涵：
1: 本次行走思政课徒步活动让我沉浸式重温革命历程，深切感受到革命先烈的艰苦奋斗、薪火相传的伟大精神。今后我会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勤奋斗的新时代青年。
0: 将入团仪式从室内搬到红色教育基地，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正是本次活动的深层用意。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挂职副书记陶香宇：
2: 让广大青年及团员在实地实景中缅怀革命先烈，锤炼青春品德，厚植家国情怀，真正把五四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刘泽华报道。五一假期，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依托辖区龙门客栈民宿打造特色民俗盛宴，免费八里坤流水席热闹开席，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走进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活动现场，两条特色商业街热闹非凡，各类特色小吃新

0: 哈密非常值得来，是个好地方。
1: 热气腾腾的流水席，香气四溢，现做的巴里坤羊肉汤、手抓饭、焖饼子等本土美食接连上桌。安徽游客邓敏：
2: 我是安徽人，我第一次吃流水席，也是非常荣幸，很喜欢这边菜的味道，这边的空气啊、大自然呀、还有这边的雪山呀，在这边都看到了，特别开心。
1: 此次节庆活动由龙门客栈民宿主导，同时招募150名志愿者充实力量，以地道风味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民宿风情。巴里坤县山南开发区龙门客栈民宿负责人陈凯：
3: 准备了四锅的羊肉汤，因为我们本店啊主打的就是羊肉，所以说我们用的就是新鲜的现宰的巴里坤羊。
1: 这次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假期生活，也有效激活了巴里坤县山南开发区闲置资源，擦亮了本土文旅名片。巴里坤县山南开发区党委书记陈亮：
4: 我们这个开发区呢有很多的旅游资源，后续呢我们还是要不间断的要搞一些有主题的这种活动。
5: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婉晴报道。五一前夕，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五一节气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五一节气城区餐饮门店、商超卖场、农贸市场等重点经营场所，以节日热销食品、生鲜食材、冷链食品、餐饮后厨卫生、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为核心检查内容，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检查同时向商户普及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经营者安全责任意识，共同维护放心有序的食品消费环境。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科工作人员徐鑫：
6: 通过检查发现商户最常见的食品安全问题有食材进货台账登记不规范、后厨操作区卫生清理不到位，发现问题我们都会现场指出督促立即整改，限期复查到位。
1: 通讯员热比古利卡哈尔报道。近日，2026年伊吾县16子工会杯庆五一职工文艺汇演在伊吾县电影院上演，各族职工代表欢聚一堂，喜迎五一国际劳动节。演出在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歌曲、舞蹈、小品、诗歌朗诵轮番登场，参演人员用精彩表演传递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与风采，赢得现场观众喝彩。伊吾县消防救援大队胡杨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刘彦志：
7: 排练的过程虽然辛苦，但能和我的战友们

0: 已经举办了党课开讲啦，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集中展示活动。活动现场18所学校的党员代表依次登台分享身边榜样故事，通过鲜活典型的身边案例，生动展现了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让在场观众深受触动，备受鼓舞。巴里坤县花园乡中心小学教师拜克布利斯阿克木：
1: 今后我将继续以这份初心为灯，以30讲台为阵地，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传播者、模范践行者，扎根乡村，深耕教育，呵护好各族学生。
0: 巴里坤县教育局党建工作负责人裴阳：
2: 通过学习身边榜样事迹，引导全体教师见贤思齐，立足岗位，担当作为，营造崇德向善、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以党建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熊杰，播音熊杰、文涛，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

0: 声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这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读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趟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字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何时。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啲嚟探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
10: 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时间14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第24集。狄仁杰来到临河客栈看望李元芳，他们谈起了陆嫣然小姐。狄仁杰感到诧异，李元芳告诉他是在百草堂药铺见到陆嫣然的。陆嫣然打量着李元芳问他，为什么会和你一起交谈？你去百草堂干什么？李元芳转开头，其实昨天晚上我在九重楼94喝酒时他就在那里，今天我路过百草堂时又见到了他，我们谈了很多。狄仁杰想了想道，好吧，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和他都谈了些什么？大人，我正想告诉您，陆嫣然小姐告诉我，韩瑞确实是个绘画的天才，就是他把韩瑞介绍到黑鹰山庄去帮助冯丹青绘制壁画的，因此您的推理相当正确。那么他还说了些其他什么吗？李元芳字斟句酌地说，他告诉我说他从小就认识狄景辉，他的名字都是拜狄景辉所起，他深深地爱着狄景辉，虽然狄景辉娶了陈大人的女儿，但是陆嫣然和狄景辉始终没有断过往来。狄仁杰听得愣住了，半晌才道，居然还有这样的内情。李元芳点头道，他说要大人小心否则。景辉倒也是这么说的。李元芳看了狄仁杰一眼，不再说话了。少顷，狄仁杰从思索中回过神来问道，陆嫣然还说了别的什么吗？有，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韩瑞、韩冰兄弟两个都是狄景辉安排到蓝玉观的。狄仁杰震惊了，他看着李元芳说不出话来。李元芳也不管其他，就把韩冰刚刚告诉他的那些情况假借陆嫣然之口原原本本地说给了狄仁杰听。等李元芳全部说完了，狄仁杰这才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道，韩瑞兄弟、蓝玉观、恨鹰山庄终于全部都联系起来了，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居然是狄景辉和陆嫣然。李元芳沉默着点了点头，过了好一会儿，狄仁杰又道，这些情况非常重要，我要再好好的想想，现在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蓝玉观半年前发生的变故，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就都可以有了最关键的线索。当然，对这个变故

0: 嫣然和李景辉都应该很清楚。可是陆嫣然并没有告诉我蓝玉冠半年前发生的事情。不，任芳，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半年前有人在蓝玉冠建了些新的房舍，半年来也有相继有些无家可归的人失踪。这两天我们在蓝玉冠发现了几十名死去的盗众，假如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看，那么还是可以得出一个推论的，那就是半年来有人把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召集在一起，弄到了蓝玉冠新建的房舍里面充当盗众。这些盗众中的一些人得了某种古怪的疾病，其中也包括韩瑞。最后就在前天晚上，他们的尸体全部在蓝玉冠中被发现。有些人是死于疾病，而有些人则是被直接杀死。大人，您说的非常有道理。狄仁杰长叹了一声道：哎，元芳啊，这一番推理甚至让我自己都感到毛。我感到这蓝玉冠里发生的一定是非常恐怖的事变。李元芳突然冲口说出了一句：你去问问狄景辉吧，我想他应该知道些什么。狄仁杰注意地看了他一眼，苦笑了一下道：呵呵，这是自然，这个狄景辉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倍感困惑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儿子好像是我前生欠下的一笔孽债。李元芳低下头不再说话。狄仁杰又思索了一阵子，突然道：哦，对了，元芳，今天上午我在蓝玉冠的热泉潭边还发现了一样东西，就是那种奇异的红花。
1: 红花？
0: 对，元芳，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在恨宁山庄曾经看到过大片奇异盛开的红花？
1: 记得。
0: 大人，您在蓝玉冠也看到了这种花？
2: 没错，这又是一个联系，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突破点。景辉曾经对我说过，范奇信研究过许多来自异域的特殊药物，并且在恨宁山庄培植些特，这红花也是。我要去查一查，查一查。
0: 在又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李元芳轻轻地说：
1: 大人，夜深了，您该回去了。
0: 狄仁杰猛地抬起头来直视着他，目光逼迫的李元芳不由自主地垂下眼睛，但嘴里还是倔强地坚持着：
1: 大人，您该回府休息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您说就是了。
0: 狄仁杰平抑了一下情绪，尽量用和缓的语气说道：
2: 元芳，你打算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啊？
1: 我也不知道。
2: 如果我要你回去呢？
0: 虽然竭力克制，狄仁杰的声音仍然透着些许的颤抖。李元芳低着头就是不说话，狄仁杰只恨着咬牙切齿，又拿他无可奈何。气愤难抑之下，一句话冲口而出：
2: 元芳，你不是打算从此以后再也不回去了吧？
1: 大人，住在什么地方并不会影响元芳对您履行职责。
0: 李元芳此话一出，狄仁杰被气得脑袋歪一出，狄仁杰被气得脑袋倒平静了下来。再看看他，脸色很差，面容十分憔悴，狄仁杰的心感到揪起来的痛，不由柔声地说道：
2: 元芳，是不是因为景辉？我说过了，请你不要和他计较，况且你也看到他现在的处境很麻烦，我想他多半是被人利用了。
0: 顿了顿，狄仁杰又强作笑容道：
2: 你看现在这两个案子都和狄景辉有关系，其实也就是和我。

0: 有关系，而我如今赤手空拳的，都还需要你的帮助啊。李元芳终于抬起头来，看着狄仁杰微笑了一下，道：大人，我都明白，您放心，元芳自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您，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私心，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的这个心意。狄景辉根本就算不得什么。狄仁杰听着他的话，只觉得心头越揪越紧。既然如此，你现在这番举动又是为什么呀？其实也没什么，我……李元芳皱起眉头，似乎又好像有点恍惚。我只是觉得，这样一点点的度过，到最后您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接受？你要我接受什么？接受我违背您的意愿，接受我按自己的心意做出的选择，接受我让您失望。李元芳一口气说完这句话，脸色煞白。狄仁杰猛地坐直身子，又颓然靠回到椅背上。他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助，这样软弱过。这些天他经历的太多，承受的太多，本来还以为有最后的一个支持，永远可以信赖，可以仰仗的这个人，但是今天这最沉重的打击竟真的要从他而来吗？狄仁杰觉得自己几乎就要倒下了，再想不起来可以说什么，只是沉默着。李元芳站起来走到他的跟前，轻声道：大人，都是我不好，您别这样。狄仁杰看着他，长叹了一声：哎，元芳啊，你这到底是在做什么？李元芳笑了笑道：大人，元芳恐怕不能再履行对您的承诺了。我可以知道原因吗？大人，您就当是元芳懦弱吧。懦弱？狄仁杰冷笑了一声，逼视着李元芳道：这世上任何一个人说自己懦弱，我都会相信，唯有你李元芳，你说出这两个字，我偏偏不能相信。难道你要我相信一个可以为朋友舍命挡箭的人懦弱？难道你要我相信一个可以为职责孤身犯险的人懦弱？难道你要我相信李元芳，一个重义轻生、随时准备赴死的人懦弱？大人！李元芳双眼闪着犀利的光，也毫不含糊地逼视着狄仁杰道：大人对元芳的信任，元芳感激万分，无以回报。是的，元芳从来不畏惧死亡，元芳为恨才有区区一条命，不能为情义、为国家去死上一百次、一千次。但是元芳对权力的争夺毫无兴趣，元芳更不愿意为了宗室的斗争而死。大人，您对我有知遇之恩，更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您最了解我，也最心疼我。今天我就求您让我自己做一次主，元芳真的不能再陪伴在大人身边为大人效力，那么就让元芳去戍边，去征战疆场，而不要让元芳留在这庙堂之上。元芳已经忍耐了太久，不想再继续忍耐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狄仁杰不知道可以再说什么，他只感到锥心刺骨的痛，痛彻心肺。良久，他缓缓地说出一句：元芳，我原以为你是一个有信念的人。李元芳笑了，眼睛里似乎有点点泪光在闪动，他轻声道：大人，我是一个有信念的人，只是我的信念和您的信念并不完全相同。过去的十年，我将您的信念全部当成了我自己的，

我觉得这样很好，很简单。这些年来，我一直避免去想一些事情，可是最近却似乎怎么也避不开了。我常常不能睡觉，想得很苦。

做出了这个决定。其次，我从来没有一刻怨恨过他对我的那些举动，那些事情对我根本不值一提。相反，我现在很感谢他，因为就是他昨天的那些话，终于让我看清楚了我自己的心。我不想再犹豫，也绝不会再动摇。寂静，可以压死人的寂静，再次覆盖在这间简陋阴冷的客栈房间里。过了很久，狄仁杰才做出最后一次努力，他低声问道：元芳，假如我答应你刚才所说的一切，你仍然急着要在今天就离开我吗？李元芳的泪水慢慢淌了下来，他回答道：大人，每每想到要和您分离，我甚至都会感到恐惧，但在我的心中还有一种更深的恐惧，我怕我总有一天会做错事情，会伤害到您，所以您还是让我离开吧。狄仁杰支撑着桌子才能站起身来，李元芳伸出来要搀扶他，却又犹豫着不敢碰到他。狄仁杰不再看他一眼，径直走到门前，拉开房门就往外走。雨大得铺天盖地，雨水顺着破损的廊顶倾泻而下，整条穿廊都积满了水。狄仁杰一脚踏进积水之中，大踏步地往前走。李元芳拿起雨伞撑开了，追在他的身后，几乎是一路小跑地随着狄仁杰来到客栈门前。狄春从马车里面伸出脑袋，看见他们两个人的身影，连忙跳下马车，也撑起雨伞来迎接。狄仁杰头也不回地上了马车，厉声叫道：狄春，我们走。狄春答应着，匆匆瞥了李元芳一眼，也忙着上了马车。李元芳往外跑了几步，看着马车消失在一片大雨之中，他仿佛失去知觉似的站在那里，任凭瓢泼的雨水冲刷着全身。

不知道站了多长时间，李元芳才好像突然从梦中惊醒，他转身急急忙忙地跑过穿廊，一回

元芳又连着叫了好几声，晃晃他的身子，韩冰还是不醒。李元芳急了，往四下看看，冰冷的房间里除了桌子上一只摇摇欲灭的蜡烛，再也没有一丝生气，连桌子上那些食物也早就没有半点热度。他伸手抓过土炕上的被子，那被子薄得简直不像话，还有一股子阴湿的气味。李元芳展开被子来，把韩冰的小身子紧紧地裹住，看了看，扭头往外跑去。他冲到柜旁电火机的房间，一脚就把门踹开，睡得稀里糊涂的电火机转眼就被他拎出了被窝，摔在地上。李元芳揪着电火机的衣领子，嘶哑着喉咙嚷：睡什么睡，有人生病了，快想想办法。电火机蒙头蒙脑地醒过来，一眼看见李元芳凶神恶煞般的表情，还以为碰上了阎王索命，又冷又

暖一暖，发发汗就会好的。要不先把这土炕烧着了，我再煮碗姜汤喂他喝下去。李元芳道，你去煮姜汤，给我点干柴，我来烧炕。好一阵忙乱后，土炕总算是烧着了，屋子里顿时暖和了不少。李元芳接过电火机端来的姜汤，给韩冰一勺勺地喂下去，看着他的额头冒出了很多汗珠，呼吸也很平顺了一些，这才略略松了口气。直到此刻，李元芳才发现自己浑身都还是惊湿的，也搞不清楚是汗还是雨，从土炕边撑起身子来，走了两步就倒在椅子上，眼前一阵阵的天旋地转。那电火机又走进屋来，一手拎着个包裹，一手端着又一碗姜汤，把两样东西都放到桌上，看了一眼

0: 走到土炕边，靠在床头一动不动地瞧着熟睡的韩冰。城北狄府，狄仁杰的马车在倾盆大雨中回到了狄府，家人看到马车停下，赶紧打开大门。狄春叫道：“老爷到了。”却没有丝毫动静。狄春又等了一会儿，撩开车帘探头进去看看，狄仁杰仍然故自发着呆。狄春提高了声音又喊了一遍，狄仁杰才突然醒过神来。狄春搀着他正要下马车，从门内冒着大雨跑过来一个人，边跑边大声喊着：“狄大人，狄大人！”狄仁杰止住身形，展眼一看，那人正是沈怀。沈怀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马车前，站在大雨中向狄仁杰抱拳行礼，大声道：“狄大人，陈长史大人请您过去一趟，有要紧案情发生。”“哦，什么要紧案情？”狄仁杰也大声地问道。黑鹰山庄的陆嫣然小姐今天下午到并州大都督府投案自首，说是自己误杀了师父范奇信。”狄仁杰惊诧地重复：“投案自首？陆嫣然？”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成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
9: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0: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

0: 探是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6: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9: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0: 快点来探早茶啦！
11: 肠粉虾饺凤爪，
12: 食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3: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我们这个节目啊，现在就开始了。
3: 哎，
2: 主要说的是
3: 看一看，瞧一瞧了。

0: 穿上
1: 显得年轻
0: 啊，
1: 小姑娘穿上套着老帮，
0: 老帮
1: 没脑袋的穿上都显得精神。
0: 对，
1: 亲
0: 啊，有这没脑袋的吗？
1: 不是，我说的是有脑袋没有头发的穿上都显得精神。
0: 我
1: 亲爱的哥们儿，您往这儿瞧，
0: 这是
1: 真正苹果牌牛仔裤。
0: 哦，牛仔裤，
1: 当今时代新潮流，您呢？您再瞧我这件，
0: 这是
1: 杏子衫
0: 啊，
1: 阿兰德隆基建服，光夫的裤子，大倒帽皮鞋，杜秋的塌了板儿，真优美的袜子来喽。
0: 那嗨，您就别抖了。

0: 然瞧一瞧了，大个的西瓜保熟保甜的，刚摘的黄瓜顶花带刺儿，花生米换鸡子儿，小气灵耗子药，
1: 好的来来，狂欢了，我这么气的，狂欢了，今天我这么气，让路穿上，狂欢了，我。
0: 您什么意思？
2: 你别在这儿嚷嚷了。
0: 哦，你不让我在这儿嚷嚷？
2: 哎，
0: 不行啊！
2: 怎么了？
0: 干咱哥们这买卖全凭嗓子嚷嚷呢。
2: 啊？
0: 少嚷嚷一会儿，这货砸手里头，你给钱吗？
2: 嗨，不是，您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0: 哦，您问我干什么工作
2: 啊？
0: 个体百货商贩，
2: 做小买卖的，
0: 叫俗喽
2: 啊。
0: 二道贩子，
2: 感情这位是个二道贩子。
1: 放肆，我一直在找这个人。
2: 嗯，
1: 你为什么起名管我叫二道贩子？
2: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让大家给评这理
2: 啊！
1: 我在我们家是排行老大，我就卖了两双真优美的袜子，才给我改老二来了。
2: 谁呀？
1: 这事儿你跟我妈商量没有？
2: 这跟那个是两码事，
1: 我不管他一码事两码事。
2: 嗯，
1: 我不爱听这个名字。
2: 你不爱听
1: 二道贩子多难听啊。
2: 嗯嗯嗯，
1: 你瞧咱们北京哥们起的我这名字都好听。
2: 哦，咱们北京人管你叫什么呀？
1: 倒爷。好听。
2: 这还不如那个呢。
1: 没那事儿
2: 啊，
1: 你听这个名字倒爷
2: 啊，
1: 尊重我。
2: 这怎么尊重啊？
1: 你这两个字很明显嘛。
2: 啊，
1: 道爷，
2: 嗯，
1: 他是爷，
2: 嗯，
1: 道爷，
2: 嗯，
1: 他是爷，
2: 说过，
1: 我喜欢听，
2: 哦哦，哎，听这个，
1: 太对了，
2: 行行行，
1: 哎哎，
2: 那我就问问您这位道爷先生，
1: 您别客气，
2: 您都卖点什么呀？
1: 哦，您问我卖什么东西
2: 啊？
1: 那我卖的东西太多了，
2: 都什么呀？
1: 像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
2: 嗯，
1: 使的、用的、玩的、看的，
2: 嗯，
1: 捏的、缝的、砍的、炫的，
2: 嗯，
1: 坑的、蒙的、拐的、骗的，
2: 嗯，
1: 大哥，
2: 坑蒙拐骗的。
1: 哎，嚷嚷什么呀？站这儿！
2: 不是，你怎么还坑蒙拐骗呢？
1: 哥们儿，这是做买卖，你懂吗？
2: 啊，
1: 现在能挣上钱就是本事。
2: 这坑蒙拐骗能算什么本事啊？
1: 你看，要不说您这人发不了财。
2: 怎么？
1: 不是说是个人就能干我这工作呀？
2: 是啊。
1: 哎呦，我这工作他脑袋得灵啊。
2: 怎么灵啊？
1: 哎呦，你得掌握这市场的信息。
2: 信息？
1: 咱们得卖那紧俏商品。
2: 不是，这怎么讲啊？
1: 你就是说，像南边有什么特产
2: 啊啊，
1: 北边有什么特产，
2: 嗯，
1: 这全靠我们这倒爷给他调配呢。
2: 就靠你们调配啊？
1: 哎呦，我们这工作跟这人民生活是紧密相关呢。
2: 这么重要？
1: 跟您这么说，
2: 嗯嗯，
1: 没有人民，
2: 嗯，
1: 就没有我石小杰。
2: 啊，
1: 没有我石小杰，这人民就会生活上带来困难。
2: 是这么回事吗？
1: 哎，
2: 不是。您能不能具体的给我说说呀？
1: 具体的说是吧？
2: 啊，
1: 具
2: 哎呀，
1: 具体的说是吧？
2: 啊，
1: 具哎，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2: 嗯，
1: 北京的四五月份，人民生活有什么困难？
2: 北京这四五月呀、啊，
1: 青黄不接的时候。
2: 哦，对了，那时候最缺青菜。
1: 太对了，四五月份没菜吃
2: 啊，
1: 人民生活有困难，咱们能不管吗？
2: 那怎么着呢？
1: 这就。靠我为人民谋福利去。
2: 谋福利？
1: 对对。
2: 你干嘛呀？
1: 我为人民卖

0: 那你上哪儿弄菜去啊？
1: 买农民的。
0: 哦，到那个菜地里买去。
1: 不用，咱们哥们儿买就不用去那么远了。
0: 那你上哪儿啊？
1: 郊区边上。
0: 啊，
1: 夜里头12点。
0: 嗯，
1: 我找几个哥们儿，马路中间一躺，等着他给我送菜来。
0: 谁给你送菜来呀？
1: 老远一瞧
0: 啊，
1: 一农民骑辆自行车，后边搁俩筐。
0: 嗯，
1: 甭问呢，到城里卖菜的呀。
0: 就是啊，
1: 咱们哥们儿买他的就成了。
0: 那人家能卖你吗？
1: 啊，这你得跟人家客客气气的商量一下啊。
0: 哦，你都怎么商量了？
1: 咋的？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放下两筐菜，哥几个给我凑大货。
0: 不是，我说你们这要打人呢，是怎么着？
1: 胡老帽，
0: 胡老帽，
1: 别害怕
0: 啊，
1: 哥们儿是买菜，哥们儿是买菜。

0: 黄瓜。
1: 黄瓜，
0: 嗯，
1: 头茬的，
0: 刚摘的，
1: 有点意思。
0: 嗯，
1: 哥几个上，
0: 哎，
1: 您来根尝尝。
0: 哎，
1: 哎，
0: 嘿，好嘛，他这就吃上了。
1: 嗯，有点黄瓜味儿。
0: 废话，黄瓜它没黄瓜味儿。
1: 多少钱一斤呢？
0: 你问这黄瓜呀？
1: 啊，
0: 一块钱一斤，
1: 一块钱一斤。
0: 嗯，
1: 一共带来多少斤？
0: 一百斤，
1: 一百斤黄瓜。
0: 哎。
1: 我都包圆了，成不成？
0: 那倒可以啊。
1: 价钱给咱们哥们儿往下唠唠，
0: 可以商量商量。
1: 这样得了，
0: 怎么着？
1: 这一百斤黄瓜，
0: 你给多少钱？
1: 我给您来十块钱。
0: 对了，
1: 十块钱啊，这叫包圆。
0: 太少了，这不卖，
1: 这叫包圆，
0: 这不卖。这，
1: 你敢？
0: 敢？
1: 这儿李高
0: 啊，
1: 往三楼车上给我搬。
0: 哎，
1: 老农，给你十块钱。
2: 再见。
0: 我告诉你，这不卖，不卖。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这不卖。
1: 你别有眼不识金镶玉，我可宰相肚子能跑火车。你我本不是一家人，但是咱为了一个共同的挣钱目标走到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老九多多的包涵。你要搞好计划生育，哥几个给我撤。

0: 天合适，
1: 那
0: 给了他我吃谁香？
1: 你这叫什么呀？这个
0: 那叫自由市场，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学着点吧，哥们儿，
2: 买卖精。
1: 你这叫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呢？
0: 那是啊，
1: 你这叫欺行霸市。
0: 你再给我重复一遍，
1: 欺行霸市。
0: 丁广全同志，你要注意了。
1: 我怎么了？
0: 你现在犯有诬陷罪。
1: 诬陷？
0: 法律上写的清楚
1: 啊，
0: 凡是诬陷我们岛尉先生的，都判有期徒刑90年。
1: 这可
0: 考虑你们家子孙问题。
1: 不是，你这是哪国的刑法呀？
0: 你甭管哪国刑法，给钱了就不犯法。
1: 没你这么办事儿。
0: 怎么办事儿啊？
1: 人农民大老远的，
0: 对呀、啊，
1: 把菜从城外运到城里了。
0: 你的意思？
1: 你给人节气像话吗？
0: 那怎么办呢？
1: 让人农民自己进城卖去。
0: 哦，你的意思让农民上城里卖菜？
1: 哎，
0: 好好好好好好好，让他上城里卖。
1: 嗯，
0: 我不卖菜的行不行？
1: 那你打算？
0: 我石小杰离开卖菜照样来钱。
1: 你打算卖什么呀？
0: 我卖鸡。
1: 哦，卖鸡行。
0: 我农村收购他一笼的鸡，
1: 对，
0: 铁工厂弄他一书包铁沙子，
1: 哎，
0: 咱们自由市场卖鸡，照样来钱。
1: 不不不不。

0: 给他们往里头灌呢，灌了仨钟头，灌完了，灌完之后啊，我再瞧我这笼子鸡，一个个还真够可爱的。
1: 怎么可爱啊？
0: 都跟那马戏团那蛤蟆狗似的。
1: 嗯，
0: 在那鸡笼子里头，它坐着。
1: 不是，这鸡怎么能坐着呀？
0: 可能是屁股底下太沉了。
1: 呵，哎呦，这鸡到他手里都受了罪。
0: 哎，
1: 不是，你说你这种鸡他谁买呀？
0: 我还跟您说
1: 啊，
0: 有货就不愁买主，
1: 是吗？
0: 本人刚往自由市场一摆，就过了一老太太，
1: 还真有买的。
2: 哟，小伙子，这是你卖的鸡呀？
1: 嗯，
2: 瞧瞧，一个个都怪了。
1: 嗯，他也得动换得了啊。
2: 这鸡宿子里头多干净，比那帮倒爷可强多了。
1: 怎么了？
2: 他们往那鸡宿子里头乱塞东西。
1: 是啊，嗯，那都是业余的嘛。
2: 瞧瞧，这鸡个儿不大，这分量头还不小啊。
1: 啊，费多大功夫啊！
2: 我就来这只了。
1: 这老太太非上当不可，
2: 也该找我倒霉呀。
1: 嗯，
2: 就在我收钱这功夫，我这鸡也是不争气。
1: 怎么了？
2: 呼嚓一下子把我罐子铁砂都给我拉出来了。
1: 这回你就露馅了吧。
2: 哎呦，我的鸡爸爸哟。
1: 啊，
2: 您着什么急呀？你说你坚持会儿多好啊，你等我收完钱你再给我往外拉呀。你
1: 嗯，他也得憋得住啊。
2: 这时候老太太看了看地下这铁砂，说了句话，
1: 嗯，
2: 把我都逗乐了。
1: 怎么说的？
2: 哟，小伙子，要说您这鸡还会点气功啊。
1: 气功？
2: 一屁他愣蹦出二斤多铁砂来。哎呀，要说你这鸡搁在钢厂就好了。
1: 怎么了？
2: 省着咱们费那么大劲儿的炼钢了。
1: 啊啊，
2: 就让他个个那儿撅屁股往外蹦得了。
1: 好好，这老太太还真幽默。
2: 干嘛呢？哎，那么大岁数，买就买，不买走你就完了。
1: 你就别说，
2: 就您那。

0: 小户香锅里一分钱都不要，人也是个体户，像你似的变着法的骗人钱。
1: 你不是就说这么一位吗？
0: 就这么一位
1: 啊，
0: 很多个体户啊
1: 啊
0: 被评为信得过的个体户，还有的当了劳动模范，有的当了人大代表。
1: 为什么？我也想当人大代表。
0: 就你这么干，你还能当人大代表啊？
1: 我可以争取吗？
0: 要说争取那倒行，
1: 这不就完了吗？
0: 首先你得好好做买卖，
1: 对，
0: 公买公卖，
1: 我知道，
0: 遵纪守法，
1: 是，
0: 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我说你半天了，
1: 哎，
0: 可不能让我白说你。
1: 您给我200块钱。
0: 对了，该你、哎、
1: 你怎么打人呢？
0: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要钱呢？
1: 我不是跟你闹着玩了吗？
0: 你摸我，
1: 我知道您为我好。
0: 那当然了，
1: 您说您图的什么呀？
0: 就是
1: 在座的这么多师傅，没一位上来像您这么教育我。
0: 嗯，
1: 您这主要是想把我引上正路。
0: 哎，
1: 不怕您笑话。
0: 嗯，
1: 连我妈打小都不敢说我一句。
0: 我这也是随便说你两句。
1: 您怎么着？
0: 随便说两句。
1: 刚才您那是随便说
0: 啊，
1: 你可太谦虚了，同志。
0: 怎么了？
1: 大家听得出来呀。
0: 啊，
1: 你刚才那几句可是格言呐。
0: 格言，
1: 你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啊！
0: 啊，
1: 你就是划破夜空的一颗贼星啊！你，不是那个，我听出来了，
0: 嗯，
1: 你是一个伪君子。
0: 对了，
1: 什么？那
0: 不是伪君子？
1: 不是，你是一个那个伟大的君子。
0: 呵，
1: 常言说得好，千钧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嗯，
1: 我现在心里明白了，
0: 哦，
1: 年轻人做买卖干那个缺德的事儿干嘛呀？
0: 就
1: 让大家瞧不起我。
0: 哎，
1: 但您瞧不起我。
0: 嗯，
1: 连我媳妇儿都瞧不起我。
0: 是吗？
1: 我们俩结婚十年了，我带她上王府井，她能不跟我去？
0: 那为什么呢？
1: 她见着仇人打我的时候，连她都打了。
0: 呵，
1: 多不合适啊！
0: 骗人都出仇了。
1: 您说我长得这么漂亮，
0: 嗯，
1: 嗓子也好，
0: 啊，
1: 我好好卖东西不是就完了吗？
0: 就是。
1: 通过您一教育，我心里明白了。
0: 懂了。
1: 我这回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0: 那
1: 放下屠刀，我立地成佛。我这回凭手艺吃饭。
0: 干什么呀？
1: 我走街串巷收购酒瓶子，怎么样？
0: 好，
1: 对不对？
0: 哎，给国家收点玻璃瓶子。
1: 不，这不，我跟您说清楚
0: 啊，
1: 玻璃瓶子本人一个不收。
0: 那你收什么酒瓶子呀？
1: 茅台酒瓶子。
0: 你干嘛单收茅台酒瓶子呀？
1: 凭手艺吃饭
0: 啊，
1: 卖名酒。
0: 你是不是憋着卖假茅台呀？
1: 什么叫卖假茅台呀？
0: 嗯，
1: 茅台那是国家注册商标啊。
0: 嗯嗯，
1: 那犯法。
0: 哦，
1: 我这是祖传宫廷秘方，超级赛茅台。
0: 你这茅
1: 赛茅台呢？
0: 是啊。
1: 嗯，
0: 不是，那你这酒怎么做呀？
1: 打算学不打算学？
0: 我当然想学呀。
1: 想发财不想发财？
0: 谁都想富一点。
1: 那这样，你拜我为师。
0: 干嘛？
1: 我收你这徒弟。
0: 嗯，
1: 把手艺交给你，咱哥俩就做。完了卖完钱咱哥俩分。
0: 我倒不是那意思。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行。
1: 怎么做？咱哥俩的交情我教你啊。
0: 你说说。
1: 你上大街上啊，收点那个空的茅台酒瓶子回来。然后上那酒厂，买那散装的二锅头。
0: 二锅头？
1: 你闹他半桶。
0: 干嘛？
1: 然后拿着自来水，你哗就给他兑去。兑完之后啊，你把那瓶儿码好了，你就挨着个给他往里头灌。
0: 我看你再不说。
1: 不，你别着急。后边这是手艺。
0: 什么手艺？
1: 你还得买两瓶真的茅台酒。
0: 买真茅台酒干嘛？
1: 泡这瓶塞子。
0: 泡酒瓶塞子？
1: 您琢磨这瓶塞子要拿这茅台酒泡完了，您这一闻它准是茅台酒味儿。
0: 多废话呀。
1: 哎呀，完后您把这瓶给它封上，拿玻璃纸一包，卖的时候难免拍俩喝过的，他不相信怎么办？您当着撕开玻璃纸，让他闻这瓶塞子，他这一闻，茅台酒味儿，行了，来钱了，学着吧徒弟。
0: 谁花这么多钱就买你这俩瓶塞子呀？

0: 皮儿卖哇，就干了皮儿卖哇。
1: 我学这点音乐细胞，
0: 你别说我这一唱还真灵，当时死了就露出仨脑袋
1: 啊！
0: 我一看就是来广州的旁边一老头，
1: 真唱出来了。
0: 这俩哥们跟这老头来介绍我呢，
1: 怎么说的？
0: 老伯来，我的酒就是从大嘴里买到的嘞，
1: 让人认出来了。
0: 要说旁边这老大爷对我还真客气，
1: 说什么？
0: 哎，起兜了，
1: 嗯，
0: 酒干了瓶卖你，卖你干嘛呀？卖你没人灌你白水，你在坑人家是吧？你不要酒瓶子吗？我枪决你小子，一点不要，你给我戒了吧，从里面扔下来
1: 啊！
0: 没事，酒瓶子飞起来，但是我来一个。不是，就听见当的一声，
1: 把瓶接着了，
0: 砸我脑袋上了。
1: 对，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烦你脸瘫都馋了，全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9: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

0: 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和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9: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8: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0: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8: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1: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8: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2: 吃火锅噻，
1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8: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5: 欢迎来探早茶啦，
16: 全粉虾饺、凤爪、
15: 城头虾。
8: 形式，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7: 大家好，我是唐静，欢迎收听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上一期我们讲了应收账款的局怎么破，这期我们来关注预付账款。什么是预付账款呢？公司有时候会事先支付他们在

远的将来才能收到的商品或服务，尽管当时他们还没有获得该商品的所有权，或者可能还没有享受该服务带来的利益。不过即使公司还没有收到这些商品或服务，但是一旦支付款项后，他们就变成了公司的资产，公司可以将其记录到流动资产下面的预付账款账户里，比如未来年事先预支的保险费就是预付账款的一个经典例子。接下来跟您说一说怎么看预付账款。首先，预付账款的数量很重要。一家公司如果经常需要预付大量款项给供应商，一般说明企业在整个商业生态圈里的地位不高，或是信用不好。

两个其实都很简单，一看就知道，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多加赘述了。今天你学到了吗？还是那句话，记得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本篇文章下方留言打卡告诉我，当然也欢迎您点赞并转发。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0: 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集。
3: 在哈密市一中区宗堂路南侧，
4: 有一所小学，哈密市第一小学。学校经过多次翻修改建，已经看不到任何旧日的痕迹了。不忘来路，方得始终。有人试图寻找学校的历史，好让今天的孩子们知道，幸福不是从天而降。
5: 惊蛰刚过，北方才开始回暖，校门口绿化带里的积雪悄然融化。新学期已经开课半个多月，学生端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老师讲课。
4: 教学楼二楼一间办公室里，校长刘文霞正在翻阅资料，一件在他心头酝酿许久的事正慢慢发酵。作为一名躬耕教坛近30年的教育工作者，这所学校或许是他教育生涯的最后一站了。自从来到学校的那一天起，他就萌发出

0: 学校最初的校舍竟然是左公祠。这个发现令他惊喜，寻找的脚步还在继续。1885年9月5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一个英雄生命终结，一个时代徐徐落幕。左宗棠病逝之后，清政府下令在左宗棠出生地和他履职过的地方均需建立左相国寺，以纪念他为国家建立的功勋。左宗棠一生最大的功绩，当属打败阿古柏军队，粉碎俄英分裂割据新疆的图谋，收复新疆166万平方千米的领土，维护了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新疆乌鲁木齐、塔城、哈密等地纷纷修建了左公祠。
1: 1895年夏，左公祠在哈密老城落成。据史料记载，韩进前门为卷廊，有后堂三影，左宗棠塑像高尺余，外罩以玻璃匣，供于后堂正中。堂前两侧各有阁门四扇，刻有左宗棠咏怀诗8首，其中一首为人须九日，君赐龙丘坐。
0: 万山秋气复重阳，破屋推圆辟战场，陈杰难消三户汉，高歌聊发少年狂。五更画角声催晓，一夜西风病欲霜。小枝黄花无复如，黄旗数朵为谁忙。这首诗的诗意概括为：同治元年重阳节，左宗棠驻军龙丘战地，借重阳秋景抒发军旅情怀及家国担当。全诗核心是战乱背景下的复杂心绪，有对家国沦陷的痛惜，对战事艰辛的感慨。

0: 也一定抚慰了他万里折树之苦。
1: 在漫长的苦旅中，无论是被流放的官员，还是外来的探险者，他们一定会想到左宗棠。或许他们走的路线就是左公当年的行军路线。沿着左宗棠走过的足迹，他们也许会有许多的感慨，或是赞叹左宗棠的丰功伟绩，或是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命运不济，无法为国家建功立业。
0: 晚清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外交家张荫桓，因力挺戊戌变法，最终在新疆戍所被杀。其一生跌宕起伏，在外交和洋务领域有着突出作为。当年张荫桓折戍新疆途经哈密时，留下了诗作《哈密夜左闻香宫词》：重祠香火彻清霄，万里花门踏伐摇，冰雪极天曾渡劫，山河如旧此回标。直过满照熏明外，更迈祁连长忆江南从事日，石船烟柳水西潮。这首诗是张荫桓专程拜谒左公祠所作，诗中既饱含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盖世功勋与深厚学识的由衷敬仰，也借追忆左宗棠的过往，暗抒自身折戍的复杂心境。
1: 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也来到了哈密左公祠，他在游记中这样写道：庙门两旁有几根雕漆大柱，顶上也刻着花纹。再穿过两个院子，我们停在了庙的正堂前边。大堂中间修有一个小屋，就像一个小舞台。屋子中间立着一个挂有照片的盒子，大约有一英尺高。照片上的将军着黄色长袍，戴着官帽，他留有一把黑胡须，神色庄严。在这前边摆放着点燃的香，烟气缭绕。一块碑上刻着他所获的碑上，则刻着他军队里头领们的名字。
0: 除了哈密，1890年在巴里坤，民众为了纪念左公，也修建了左闻香宫祠。尽管在史料中很难找到相关记载，祠堂里的楹联却被有心人记录下来，流传至今。运筹帷幄，扫除魑魅，乃砥柱中流。大军出关，一统边陲，其功盖天山。辛亥革命前，哈密地方文武官员每年春秋两季入祠祭奠。后来左公祠大殿内的左公塑像被拆除，左公祠日渐破败。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0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播局武一晨，请听第十一集。
1: 后人为了纪念左公，修建了众多的左公祠，曾有人要为他修建生祠，被左宗棠严辞拒绝。他认为应该把钱花在民生上，花在办教育上。兴办教育也是左公建设新疆的功绩之一，历来忠心报国之事，无不以振兴文教为要务。一派10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其中有6名共产党员来到了哈密，包括哈密首任教育局局长、毕业于清华大学考古专业的齐天民，还有一位名为申玲的青年女子，是在哈密工作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申玲生于1914年，辽宁人，东北大学文学院肄业后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来到哈密后，申玲担任哈密女子学校教员。当时的哈密女子学校只有2-3名教师一个班的学生，办学条件相对落后。1938年11月3日，哈密县政府委任申玲为女子学校代理校长。1939年1月4日，经新疆省教育厅批复，申玲正式担任校长。担任校长后，申玲为了女子学校的发展奔走呼号。在她的努力下，政府将附近学校的左公祠旧址、马王庙旧址划拨给女子学校，划拨给女子学校条件。申玲还向哈密汉族文化促进会申请，对每学期期中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给予奖励。
2: 1947年，人们在左公祠原址处修建孙中山纪念堂，俗称中山堂。该纪念堂成为那个时期的文化活动中心。尽管时局不断变化，左公祠始终发挥着文化教育的功能。中山堂于1960年被拆毁，左公祠也渐渐地隐没于这个城市的记忆。
1: 哈密左公祠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左宗棠的故事却代代流传。左公的爱国情怀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去探寻、去挖掘、去感知。
2: 2012年9月6日，湖南邵阳的一名游客在某旅游网站发表了一篇游记，记录他在哈密旅行的经历。在这篇游记中，游客诉说了在哈密留下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找到左公祠。他询问哈密当地，向久居当地的老者寻找线索，他们都说不知道。可是他在哈密的地图上明明看到了有左公祠的标注。
1: 如果说来自湖南的游客寻找左公祠，或许是因为乡土之情，那么来自河南的另一位寻找者则是为了感悟左公的家国情怀而来。2016年12月，根据河南省委统一安排，徐慧乾任河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党委常委、副书记、副师长，开启3年援疆生活。站在援疆公寓的窗前，眺望远处的雪山，徐慧乾想到了身上所肩负的责任使命，想到了左宗棠。左公收复新疆、建设新疆的事迹，让他得到了启示， 看到了方向，感到了援疆干部沉甸甸的责任，更激励着他用心用情投入援疆事业。多年后，徐慧前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2: 来到哈密，我就去做工祠拜谒做工。

0: 面积 19.8 亩，由哈密市委市政府协调河南援疆资金3300万元，自2018年开始修建，向公众免费开放。
1: 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走进哈密左公文化院，在这里他们了解到了左公收复新疆的历史，感悟到了左公的家国情怀。有很多的人是慕名而来的，援疆教师刘平就是其中之一。刘平是河南省南阳市第八中学的地理老师，从教19年。2023年春节后，他毅然背起行囊，和河南省其他援疆教师一起来到了天山脚下，开启了为期一年半的援疆支教工作。他说，作为一名地理老师，一直有个心愿，像徐霞客先生一样走遍并记录祖国的山山水水，对新疆啊更是向往已久。2023年1月，当刘平获悉河南省第二批组团式援疆教师缺少地理老师时，他毫不犹豫地报名了，最终顺利入选。

0: 感慨地说，做工对新疆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援疆人学习。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做工做了那么多惠及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更应该为建设祖国边疆而努力奋斗。
1: 100多年来，人们寻找左公祠的脚步没有间断。其实寻找左公祠并不只是寻找一座建筑、一处古迹，而是寻找左公身上的精神。人们祭拜左公，也不是祭拜他的雕像，而是崇仰他所代表的天地正气和家国情怀。不管是在过去的左公祠，现在的左公文化院，人们看到历史上留下来的左公画像，都是一副饱经沧桑的面容。
0: 100多年前，左公以68岁高龄的病躯于趁出关，出屯哈密，立誓收复新疆。他用行动向妄图侵占新疆的强盗做出了回答，他用一个恢复生机的新疆和一片绵延千里的青青柳塞，向质疑和反对者们做出了回答。而今日，欣欣向荣的新疆更是他对历史的回答。100多年后，新疆这片土地上出现了来自军旅的诗人周涛，他以豪迈的气魄写下了一首名为《对衰老的回答》的现代诗。当我们从史书中走完寻找左公祠的旅程，再次凝视左公那略带倦色的面容，耳边响起周涛的诗句。这些诗句发出响亮的声音，仿佛要穿越时间的长河。我们相信他们能抵达哈密城外凤凰台大营，让在菜园里监督耕作的那个老者眺望着天山，在暮色中倾听来自未来的声音。下面来聆听周涛的诗《对衰老的回答》。
1: 我不要世俗的幸福，却甘愿在艰难曲折中寻觅真金。即使我衰老了，我也是骄傲的。瞧吧，那才是真正好汉的一生。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牙齿脱落，那是尝遍艰辛。我将依然豪迈，依然乐观，只是思想变得大海般深沉。命运啊，你岂能改变得了我的本性？我会说，我生活过了，思索过了，用整整一生做了小小的耕耘。我愿身躯成为枯萎的野草，却不愿在脂肪的包围中无病呻吟。我愿头颅成为滚动的车轮，而绝不在私欲的阵地上固守。愿手臂成为前进的路标，也绝不在历史的长途上阻挡后人。这才是老人的美啊，美的庄严，美的凝重。岁月刻下的每一笔皱纹，都是耐人寻味的人生折印。这才是我的履历，我的碑文，才是我意志的考场，才能的准秤。而且越是接近死亡，就越是对人间爱的深沉。哪怕躯壳已如斑驳的古庙，而灵魂犹如铜铸的巨钟。生活的每一次撞击都

会发出浑厚悠远的声音。假如有一天我被后人挤出这人间世界，那么高山是我的坟茔，河流是我的笑声。在人类高尚者的分，在人类高尚者的分。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12集。
5: 1880年，光绪6年夏天，左宗棠给儿子写信说，请辛可兄速买红白萝卜籽儿及天鹅蛋种子寄来，以便散给各营哨，越多越好。此间地脉盛厚，种书最妙。
3: 左宗棠给儿子信里说的，此间地脉盛厚，种书最妙，这里的此间指的就是哈密。他在驻守的凤凰台大营附近的低洼地里开垦了20亩的菜园子。这个菜园子是140多年前哈密最大、品种最多的菜园子，充满了他的柳庄情节。
5: 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所提到的天鹅蛋种子，并不是蔬菜，也不是真的

0: 二时才睡。起床后先看菜园，然后回来接见属园吃早饭。每天下午，左宗棠习惯去总督府的花园里散步，有一大批文官武将陪同。他会数数自己种的西瓜，指着自己最爱的花给随从们欣赏，如数家珍。
1: 左宗棠领兵新疆，实行屯田，为了鼓励将士，他亲自参加种菜劳动。每天早上五六点，他就往菜园里督看浇灌情况。菜园里白菜、萝卜、黄瓜、大蒜，凡是哈密能够生长的菜蔬，他的菜园都种植，各种瓜菜俱全，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0: 左宗棠是农家出身，自称乡上农人。他从少年时代兴趣，据他自己所说，由于家境世代清贫，一直保持着一边耕种一边读书的家风。他小时候就在田地里劳作，对于《齐民要术》《农政全书》这类南北农学书籍，天生就喜欢钻研探求，并且亲自实践验证，最终有所收获。
1: 左宗棠甚至还有过这样的想法，他早年

0: 及引进茶叶种植得力于左宗棠的倡导。他在柳庄种茶的收入可以抵扣每年的税赋。他还采用区种法，稻、茶、桑、竹等作物。其中他最爱栽树、种菜、植桑。
1: 能够承载他爱好农学的场地只有柳庄，所以左宗棠爱柳庄，他把在柳庄的读书藏书之所命名为濮存阁。在濮存阁的书房里，他博览群书，34岁就完成了十多卷濮存阁农书的撰写，分门别类叙述各种农事。
0: 左宗棠将农事看作是人生第一要务。在道光13年、道光15年、道光18年三次会试中，系统阐述了有关农学的思想。对于农业问题，做出自己经过多年探究获取的心得总结。
1: 左宗棠爱农学，爱广阔天地。在田野里，他就是一个熟悉农业的专家，才情都写成了诗给了青菜、梅和柳。他曾经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说，各种工匠的技艺、医学、农学，本质上都是专一领域的学问，其中的道理

0: 都必须在心中融会贯通，这样以后行事作为才有坚实的根基。
1: 左宗棠离开哈密后，部分体弱多病的士兵留下来继续种菜。后来哈密社会逐渐安定，从内地也迁来一些人，菜园子逐渐扩大，渐渐形成了西菜园、东菜园、北菜园。新中国成立后，东菜园为城郊公社一大队，西菜园为二大队，北菜园为三大队。三大队就是现在哈密时代广场所在地。
0: 长期在新疆工作的一级编剧、年过九旬的雷杰超介绍说，哈密东菜园子是左宗棠为军队自给自足开辟的。左宗棠不仅是一个能带兵打仗的将军，他还注重地方的建设。

0: 样描述在哈密见过面的左宗棠。左宗棠在私底下他慷慨友善，不拘小节，为人质朴。他身材矮小，晚年发福，两眼炯炯有神，总是爽朗大笑。他生活简朴，崇尚古人的美德，秉身体力行。他严于律己，士兵们都非常的爱戴他。
1: 外国的评论家对左宗棠的描述很少，这是因为见过左宗棠的人屈指可数。左宗棠在哈密短短的五个多月里，亲自在20亩的菜园子里开荒辟地，种菜种果，自得其乐。他在任陕甘总督时，还将都署后园辟为菜畦，名之曰结园，闲暇之时徜徉其间。
0: 也许因为气候干燥寒冷的原因，左宗棠在陕甘时一直生病。清光绪6年4月18日，68岁高龄的左宗棠进江，临行时豪迈地说：
1: 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
0: 这充分表明左宗棠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哈密20亩的菜园子，是抱病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唯一能快乐地想念柳庄之所在了。他一定在菜园子里捻着他的胡须，看着他亲自种植的青菜、瓜果、花草，爽朗地开怀大笑过。他一定也写过诗，叙述他侍弄菜园子时愉快的心情。左公把驻守哈密短短5个多月、162天的绿色留给了哈密人民，只此青绿润满了天山。哈密人永远不会忘记左公的菜园子。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2集，今天就播送到这。

不是用白面蒸，而是用玉米面煮。把鱼芡一绺绺捋下来，细细挑掉里面的小枝丫，再用清水透洗几遍，直接倒进锅里，锅里再放少许的水，刚好没过锅底，然后在鱼芡上面撒上一层玉米面，薄薄铺一层，再开始烧火。水烧开的那一刻，掀开锅盖，用筷子在玉米面上扎很多小眼，让下面的开水顺着眼儿冒上来，一点点把玉米面蒸透。等玉米面差不多熟了，再用筷子在锅里慢慢搅拌，一遍又一遍，轻轻划开推开，让玉米面和鱼芡混在一起，融得均匀，一直搅到鱼芡饭变得软糯，就算做好了。热腾腾的鱼芡饭端上桌，香甜滑溜，就着自家腌的小咸菜，或是炒上一个香椿辣椒，那滋味儿

春风一吹，满树嫩绿，我心里却升起一种说不清的惆怅。对青春的怀念，对童年的眷恋，对故乡的思念，一下子全涌上来，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东家妞，西家娃，采回了于倩过家家，歌里唱的可曾是我？我仿佛又看见当年的自己，扎着两根高高的辫子，穿着粗糙的小布衫，胳膊上挎着用高粱杆编的小篮子，站在屋顶的边角上，使劲拽下一只长满榆钱的枝条。丫头，你小心点，别摔下去。耳边又响起母亲的声音，那声音轻轻的，带着担心，却如春风般温暖。

0: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

0: 回上海人的情调。
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点来探早茶啦，
7: 肠粉虾饺凤爪，
6: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大先生书场，三国风云。话说孔明吩咐马岱说，离此地往泸水下游150里有一地方叫流沙口，水流缓慢，可以扎筏渡过，你提着本部3000军过泸水，直入蛮洞，断绝粮道，然后会合董叔那、阿慧南这两个洞主，不可有误。马岱欣然前去，领兵来到流沙口，驱兵渡水，因为看着水浅嘛，啊，根本不要下筏了，裸衣而过，不穿衣服，哗啦哗啦哗啦走。可是前面那一批人大概有上百吧，渡河渡到一半，忽然之间啪啪啪倒了，旁边人急救回来，才上岸，发现这些个水淹过胸、一马当先的兵卒，口鼻出血，都死了。怎么回事？水里头还有毒吗？马岱大惊失色，连夜回报孔明。孔明赶紧去问当地的这些个土人，那土人的答复我们一点也不意外，现在是5月天，毒聚泸水，也就是河水里头有各种毒，日间甚热，毒气正发，只要有人渡水必中其毒啊，甚至喝了这水的那也要死。你真要渡河要等着夜晚安静的时候，水也凉了，水里头的毒气也不会蒸腾，先在岸边饱食之后再渡水，不吃不喝哗啦哗啦过去方可，也就是说白天不过河，到夜里头过就是了。孔明于是下令土人引路，选了精壮士兵500-600人，随着马岱来到泸水流沙口，扎起木筏，半夜渡水，哎，果然无事。且说马岱领着2000壮军引土人为向导，进取蛮洞运粮总路夹山峪而来。夹就是夹子的夹，山是山水的山，峪呢一个山字边，右边一个山谷的谷，夹山峪两下是山，中间一条路，只能容1人1马通过。马岱站住了夹山峪，分拨士兵起立寨栅，而洞中的南蛮一点不知道，压进了粮草到这地方，背着马岱前后截住，夺粮100余车。嘿嘿，这些个运粮的人赶紧跑回去到孟获大寨去禀报了。此时的孟获在寨中是终日饮酒取乐，不理军务，跟这酋长还说呢，哎，我才不跟诸葛亮对敌呢，跟他对垒必中奸计，我呢就靠着卢深沟高垒以待之。这些个蜀中兵卒熬不过多少时日，太热了，一定会退回去，到时候我们再随后追击，我一定要擒回诸葛亮来。忽然之间底下一酋长说，流沙口水浅，倘若蜀兵透露过来甚为厉害，还是应该分兵前去把守吧。 你是本地人，如何不知？我就是要让蜀兵到那地方去渡水，他不渡则已，一渡必死。接着这酋长又问，万一有当地的人告诉他，哎，夜里头过河比较安全，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我说不必多疑，我们这境中之人怎么会帮助敌人呢？才说着呢，忽然探子马来报说，蜀兵不知多少暗渡泸水，决断了夹山峪的粮道，打着平北将军马岱六个大字的旗号。嗯，可是孟获依然笑着，哎呀，量此小辈何足道哉。来，芒牙长，那是他的副将，芒牙长引三千兵投夹山峪而去，引三千兵投夹山峪而去，望见蛮兵已到，自己手边还有两千军马摆在山前，两阵队员之处，芒牙长出马与马岱交锋，只不过一个回合，哎，就让马岱给斩于马下。剩余的蛮兵二三千人大败走回，来见孟获，仔细的说明了经过。孟获叫诸将前来问道，说谁敢去敌马岱？话还没说完，董叔纳说，某愿往，我去。孟获大喜，给他三千兵马。孟获又怕还有人再渡泸水，还多出了点心计，回头跟阿慧南说，你也带着三千兵马去把守流沙口。好了，这两路人马各自去了。先说那董叔纳引着部队来到夹山峪下寨，马岱引兵来迎，可是部署之中却有认得那董叔纳的，就跟马岱说，哎，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那是董叔纳。马岱纵马向前大骂一声，说，你无意背恩之徒，我丞相饶你性命，而今你又背反了，你岂不羞愧吗？董叔纳确实是满面惭愧，无言可答，不战而退。马岱呢，杀一阵也就回到自己的寨中。至于董叔纳回头去见孟获，说，哎呀，马岱确实英雄了得，我抵敌不住啊。孟获大怒，我就知道你原本受诸葛亮之恩，今故不战而退，正是卖阵之计，卖国卖家啊，卖台卖阵都一个道理，我给我推出去杀了。其他各个酋长再三哀告，方才让董叔纳免死。孟获接着就斥喝武士，说，来，把这董叔纳给我打他一百军棍，放归本寨。其实那些个酋长们跟董叔纳的交情都不差，一看董叔纳挨了揍，都来安慰安慰，有的说这，有的说那，说来说去就是，哎，我等虽居南蛮之地，未尝敢侵犯中国，中国亦不曾侵犯于我，而今正因孟获势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但想那孔明神机莫测，连那中原的曹操、东吴的孙权都怕他，更何况我等蛮方小卒呢？再说吧，曾经被又受其活命之恩，无可为报，而今舍一死命杀了孟获去投孔明，以免咱们洞中百姓深受涂炭之苦啊。哎，这就是要投降。董叔纳说，你们这么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呢，啊，因为知人之面不知心呢，我怎么知道你们说的是真心话呢？这里头原有蒙孔明放回之人，一齐同声答道，愿往愿往啊！我们就是要投降。当下董叔纳手执钢刀，引着百余人直奔大寨而来，杀着孟获去。这时候帐下有两员大将，董叔纳拿刀指着说，你们也深受诸葛丞相活命之恩啊，难道不思报效？

门口这两员将领说，哎，不需要将军下手，我们进去把孟获活捉了，咱们去献给丞相。于是众人一齐入帐，把那喝得烂醉如泥的孟获给绑起来了，押到卤水边，驾着船直过北岸，先派遣人报知孔明。却说孔明早有细作探知此事，传号令叫各寨将士整顿军器之后，才让那为首的酋长押解着孟获来到帐中，其余的呢都回本寨听候。说这董叔呢来到中军帐下，见了孔明细说本事，孔明呢也就重加赏烙，好言抚慰，并且让这董叔纳率引着其他那些酋长都离开了。之后呢，单单令刀斧手推孟获进来。孔明笑着说，哎呀，孟获呀，你先前是怎么说着呢？说再擒住你，你就肯降服了，今天如何？其实啊，这话不需要问，孔明心里就应该有底儿，孟获还是不会降的。果然这孟获说，这也不是你的能为啊，是我手下之人自相残害以至于此，我如何肯服？不服。孔明说，好，既然不服，我今儿就再放你回去吧。怎么着？孟获说，我虽是南蛮之人，颇知兵法，如果丞相你端的肯放我回洞中，我当再率兵以决胜负。如果丞相还能够擒得了我，我到那时候

0: 这番生擒如果再不服，我就不能够随随便便饶过你了啊！好，来，左右去了他身上的绳索，再给他90米粮列作于账上，大伙儿一块儿吃饭。接着孔明说，我自初出茅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蛮邦之人为何不服呢？你想想这个理儿。孟获一时也只能默然不答。酒后，孔明把这孟获叫过来，一同上马出寨，观看朱营炸寨、所屯粮草，以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18般兵刃，样样都有。孔明指着孟获说，你不想我，你真是个蠢人。我有如此精兵猛将、粮草兵器，你安能胜我哉？你要是早早投降，我呢奏闻于天子，让你不失王位，你还做你的南蛮王，子子孙孙永镇南邦，意下如何？孟获说，我虽然你愿意投降，哎，我洞中之人未必哎就肯心服啊。丞相，你要是放我回去，也许呢我也就招安本部人马，同心合力方可归顺，你看这道理是不是透彻啊？孔明脸上也当然故作高兴之状，好，说定了，咱们兄弟相交嘛啊。又与孟获回到大寨，一路饮酒饮到向晚之时，才让孟获回去。孔明还亲自送他到泸水边上，双方作揖拱手而回。且说孟获吧，回到了本寨，埋伏着刀斧手在帐下，差遣心腹人到董叔那阿慧南寨中，只推说哎，孔明有使命来到，把这两个人骗到大寨帐下，通通给杀了，尸体丢在山涧之中。而孟获呢，随即派遣亲信之人把守山间隘口，亲自引军出了夹山峪，要跟马岱交战。可是却发现怪了，夹山峪前后一个人看不见。再问当地土人，都说昨天夜里头把粮又渡了泸水，回到水北的大寨之中去。孟获只好再回来，跟他的亲弟弟叫孟优，优就是优等的优，优秀的优，跟着孟优商议，说而今这诸葛亮虚实如何，我都看得清清楚楚，说什么神机妙算，把他一库藏的这些军械、兵力、车马，都让我看了个透。好。既然情报已经掌握了，我可告诉你，你呢就前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孟优领了他哥哥的计谋，引着百余蛮兵，搬载金珠宝贝、象牙犀角之类，渡过泸水尽头孔明大寨而来。方才过了河的时候，前面鼓角齐鸣，怎么回事？一彪军马摆开，乃是大将马岱为首在前。孟优还吓一跳，哎，我带东西来，怎么他们却看起来要硬拼一场？无论如何，双方得相见。马岱问了详情，说你在外乡等候，差人来报孔明。当时的孔明正在大帐之中，与马谡、吕凯、贾等人共商平蛮之事，忽然帐下一人，乃是军前探子马，来报说孟获差遣他的弟弟孟优来送宝贝，已经被马岱拦下来。孔明回头跟着马谡就说了，你知道这孟优的来意如何吗？马谡说，军前不敢明言其计谋，容某暗写于纸上呈与丞相，看合军意否？所谓的军意， 均，一个金字边，一个均匀的匀，也就是千钧一发的钧，这钧是尊称的意思。看合君意否，意思就是说看能不能符合您的想法。什么东西符不符合想法呢？马谡说，这个是军事会议，不能随便透露计谋。这样吧，我把我的意见写在一张纸上，您看看合不合。孔明答应了，马谡很快地在纸上写了他的看法。什么看法呢？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

0: 要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江。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探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

0: 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挑选鱿鱼的诀窍就是看颜色，颜色越淡的，说明越嫩。可是当我把这个诀窍告诉同事的时候啊，有人却问：咋能颜色淡呢？鱿鱼身体里喷出来的墨，那不是黑的吗？这个问题问的我真是眼前一黑呀。有墨的那是墨鱼，墨鱼不是做小丸子的吗？那是章鱼，章鱼不是海绵宝宝的邻居吗？那是，那还真是。不过仔细想想啊，鱿鱼、章鱼、乌鱼花、乌贼，你看这么多长。

说起乌鱼花的吃法呢，李阿姨嘴里简直是滔滔不绝，有凉拌、茼蒿炒乌鱼花、红烧乌鱼花、豆腐乌鱼花汤等等。李阿姨说她最拿手的还要数凉拌乌鱼花，她说她做的凉拌乌鱼花呢，每次端上桌来，松感观赏就让人有一种垂涎三尺的感觉，让人是欲罢不能。最后呢，我们来看看乌贼。乌贼这个名字呢，真是不太好听哈。俗话说呢，做贼心虚，可有的贼呢招摇过市，人们对他却是非常的喜欢。原来这贼就是乌贼。乌贼呢又俗称墨鱼，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乌贼，它可是有独门绝技的。独门绝技一，会开倒车；独门绝技二，会变色；独门绝技三，会喷墨。乌贼喷墨呢，这可是他的杀手锏，遇到强敌时呢会以此逃生。他可以前后左右喷水喷墨，他喷出来的墨汁呢不仅能完全遮挡住敌人的视线，而且还具有强烈的麻醉功能。乌贼呢可以说是浑身都是宝，一呢是营养丰富，可谓是美味之佳品；二呢是乌贼的墨汁呢是书法家的上好墨料，威海人呢喜欢用墨鱼汁呢和面包饺子；三呢是他身体里的乌贼板是中医茶用的药材。记得小时候在农村呢，每当手脚不小心被割伤了，父母呢就拿出

0: 一聊这个在智控时代，那么 CRS 如何来重塑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合规的逻辑。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但很有很陌生的一个词儿，叫做 CRS。 那最近呢可能很多人也都在说啊，说有境外资产的一些朋友们可能要小心了。那么到底这个 CRS 到底是什么，对咱们普通人有影响吗？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请我们的王林律师先给大家来划清一下这个概念和定义到底是什么吧。
1: 好的，CRS 呢，实际这几年可能已经不陌生了，尤其是对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高净值人群，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可以在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的天堂，现在这一块也不是避税天堂了，这都源于我们的 CRS。那么要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可能首先要得知晓一下 CRS 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好吧？CRS 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共同申报的一种准则。这个共同申报准则呢，它是有这个 OECD 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是一个国际的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组织呢，它是最初是由38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的一种国际经济组织，它是1961年呢9月30号成立的，它当时的总部呢设在这个巴黎。它的主要作用呢，就信息自动交换标那个什么制定这样的自动交换的一个标准。中国呢是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首次然后进行了一个交换，到2025年的时候呢，已经与这个11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这样的交换机制，它包括了这个瑞士、新加坡、开曼群岛等等这些传统的一些避税天堂。一般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CRS， 它这个运作的一个机制。那么它一般运作的机制呢，就是说，首先它要三步锁定境外资产，怎么来锁定的呢？第一步，它首先一个信息的采集，就是这样的一些境外的一些金融机构，好比这些银行、券商、信托，来识别中国税收居民的一些账户，然后这个账户作为信息采集的第一步，完了以后它就要进行一个初步的判定。它的判定标准就是说，从你中国的身份证、还有护照、还有这个境内的住址、还有电话啊，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判定标准。第三个呢，就是他要做一个年度的报送，一般呢是每年的这个6月之前，然后是所在国税务机关报送账户余额、利息和股息等，向这个所在国家的这个税务机关啊，要报送他的账户余额、利息和股息，就是他们通过这个初步的信息采集和股息，

0: 身份证呀、护照呀，还有你的啊，这些所有的这样可以联系的这样方式，能够链接到你是中国居民的，那么所有这些的账户信息都会向我们国家的税务机关来报送的。一个是你的账户余额，还有就是说利息账户里面的，还有你这个账户里面的股息的收入，这种情况呢，第四步呢，它就是一种自动交换，它是各国的税务机关呢，它通过那个加密的一些系统互传数据，就是说我们国家的其他机构都接触不到。第一个接触到这些数据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个税务机关，是直接接受，而且是加密接收。
1: 那当然说了这么多哈，那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的王律师，那到底哪些人可能最容易被这个 CRS 盯上？那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我们刚刚前面呢已经谈到了第一类的人呢，就是我们的高净值人群。高净值人群，我们也有人在问说，什么样的人是一个高净值人群呢？就是我们现在最普遍的一个界定，就是他在瑞士银行呢存款达到这个500瑞士法郎，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就把它认为它是一种高净值人群。所以说啊，像这个呢，你看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国内有一家这个那个企业，它在被成那个企业它在被查的时候呢，你看它的然后最后造成了它同时要补税，再加上罚款，还加上了一个这个滞纳金，总共额度就达到了380万。所以说对于一个高净值人群来说，这个380万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数额。这是第一类人群。第二类人群呢，我们所指的就是这个跨境工作者。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这些员工可能都在几个国家跑跨境，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能源的输出，还有这个建筑行业以后在国际各个国家地区然后进行一些建筑施工，那么所有我们中国的人员，这就是一些跨境的工作的人员啊。尤其是你看像我们有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在深圳呢就稽查的案例中，他就有一个这个深圳的这个程序员，因为他在有在个新加坡工作的时候，他有一笔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薪资回来呢，他就没有申报，所以说经过这个 CRS 比对以后呢，他被追缴了。CRS 把他这个数据给传输到了这个深圳的税务局，然后这样的话所有的这个通过 CRS 传输的数据，先是直接传输到我们中国的税务总局，然后税务总局在各个在对接我们各个地区，然后再和各个地区的一个税务

0: 个稽查的一个重点。
1: 嗯，
0: 你就像有一个北京的这个家庭呢，他在加拿大有房产，房产每年的收入呀，他都当时都可以隐匿，但是经过这个 CRS 比对，然后传出数据以后呢，他在2025年的时候不税就达到了120万。这样一种情况啊。
1: 嗯，那刚才呢，我们的王律师也提到了这个三类的，算是比较高风险的一个群体哈，是最容易来被这个 CRS 来盯上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同样也有一个问题，也要来咨询一下王律师，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误区，就觉得我移民了，我拿了国外的这个绿卡，就不是中国的这个纳税人了，就不用在这个国内去来这个报税了。那么特别想问一下王律师，那这个想法，到底是错的还是对的？那怎么样来判断自己是否是中国税收的居民呢？
0: 这种想法啊，我认为我们应该是打消这种念头。
1: 嗯，
0: 这是一个，因为首先呢，我们国家这个个人所得税法呀，它的第一条就规定的很清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纳税，所以这就已经很清楚了。还有我们的税收征管法的第32条，它也说得很清楚，如果你未申报境外的所得，那么按偷税处理。所以加上滞纳金还要加0.5到5倍的一个罚款啊，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通过这个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 CRS 呢，它就可以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税务机关提供一个境外所得的证据链，就说你在境外所有的所得呢，它都会通过这种 CRS 的数据传送以后，彻底打破了我们信息以前是区块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各国各国都是封闭的一个信息。
1: 嗯，
0: 那么通过 CRS 它就把这个信息孤岛给打破了，可以整个链接起来。那么现在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案例，我们就看一下，这杭州有一个张女士，她呢是中国籍的，2023年移民到了这个加拿大，但是她仍然保留的是杭州国籍，杭州的户籍。
1: 嗯，
0: 在2004年的时候呢，她在境内，就是说杭州呢有一套房子出租以后，她当年的租金呢收了15万，这个国内的这个15万呢，她确实已经申报了，但是她在这个境外呢，在温哥华的公寓，他还有套公寓在出租，当年度呢，他收到了这个这个加币，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加币呢，8万块钱，8万块钱呢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人民币是个40万。
1: 嗯，
0: 40万，这个40万他认为是国外的，所以他就没进行申报，没有进行申报。但是 CRS 这个经过数据的比对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加拿大的税务局呢，就在2025年的时候，他就向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税务机关呢交换了张女士的这个账户信息，所以还有她的这个资金流水都显示得很清楚。那么把这个信息传到杭州这个税务局呢，他经过一比对就发现了，就是他只是境内申报了有一个收入15万，他境外实际收入的55万呢都没有申报。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加上这个处理结果以后，我们看啊，这个杭州税局他给这个张女士呢怎么样的一个处理的结果。当时呢，他就补交了一个税款，是40万减去了这个8万块钱的费用，然后乘一个20%，等于这个64000元。
1: 嗯，
0: 然后他的滞纳金呢，就是说这64000乘一个0.05%，然后再乘个400天，就是12800。所以罚款呢，按偷数处以1倍的罚款，这样也是个64000。那么合下来呢，它的总的成本就是14800块钱。
1: 嗯，
0: 所以它完全超过了它在这个它的租金在境外这个收入的30%。
1: 对
0: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处罚力度了啊。
1: 没错，所以在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王律师啊，来做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和各位呢一起来通过一些真实案例的这个分享，也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有关于个税的所有的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比方说从数据的这个从数据再到这个规则，从常见的这个投稿坑，以及年终奖坑，再到这个 CRS， 及年终奖坑，再到这个 CRS， 包括像刚才所聊到的这四类人群的一个专属的规划方案，可以说每一句都是干货，每一招啊也都能够来直接来用。那当然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来提醒咱们所有的一些听众朋友们，那么个税的规划合法合规，这是一个底线，那么所有的安排都必须要基于真实的这个业务，千万不能够去来抱有任何的一些侥幸的心理，那么想着是逃税避税，那不然那只能是得不偿失，那么补税罚款也会来影响到个人的一些这个信用哈。那么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哈，因为即将就要和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最后呢，也是特别要感谢我们的王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当然接下来呢，也请王律师给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吧，那方便咱们的听众朋友有具体的一些问题的话，也能够和你进一步的来做一个交流，好吗？
0: 好的，那个听众朋友们，那就你们记一下我的联系方式，是1383921736。如果大家就是还有税务方面其他的问题呢，可以直接连线我们，我认为也可以和我们的这个法律热线栏目然后沟通，也会联系到我。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送大家一句话，然后我认为呢，就是说税收是有温度的，然后我们的规划要有尺度，我愿每一位听众呢，还有我们的每一位纳税人在。

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当然也要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准时的收听。那么今天的法律热线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全部的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参与和收听。那么更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将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持续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法律热线不见不散，各位再会。

0: 京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色彩汇聚，香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讲，让未来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铁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103.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邓紫棋的歌总是那样的清晰和明亮，听听她这首《1:1》。

据《生命时报》的报道，最快4分钟就能够决定是否喜欢他。太相似的情侣呢，不会太长久。只是看看爱人的照片，也能够消除痛苦。当一对恋人互相凝视时，他们的心率会同步，好像情。

0: 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了。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兴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

0: 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点来摊早茶啦！
7: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9: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103.5，我是潇潇。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刘若英，一个熟悉的声线。

有的时候会很记得惊喜，他们其实只有几秒钟的记忆，遵循一段思路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体验都是第一次，每一次即使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的缺陷，生命就必然变成唯一一段阳光灿烂的故事。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一首影视金曲，是来自韩庚的《那个女孩》。这首歌呢是爱情喜剧《前任攻略》的主题曲。朗朗

人的欲望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之后却又很快的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总是在羡慕别人手里。或许也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继续来送上俊浩还有戚薇所带来的《你是对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3: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3: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5: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6: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5: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7: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

0: 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你比量比量的东西，包括你越考进了哪年，对吧？考进我们七次，对吧？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3: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4: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5: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7: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8: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7: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9: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
7: 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10: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 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

0: 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3: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2: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

0: 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1: 主要是以外地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3: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4: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5: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6: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7: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8: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9: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

0: 榜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2: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

0: 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0: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0: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1: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

0: 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旗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养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养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旗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5: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用，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

0: 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啲嚟探早茶啦！
5: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批场，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7: 第92集，志庸问曹掌柜信上说的事情是否属实，曹掌柜点头，志庸怒道：
8: 这个莫才兄竟然克扣临江茶山茶工的工钱包养妓女，我真没有想到。
7: 曹掌柜看了看周围又说：
8: 听说眼下他还在太原府包养了一个小妓呢。
7: 志庸说：
8: 我明白了，不克扣茶工的工钱，他哪来的银子包养妓女？
7: 曹掌柜说：
8: 东家，您看事情怎么办呢？
7: 志庸想了想：
8: 这件事情到你这为止，也许是我错了，早该给茂才兄娶妻，该给他加工钱了。
7: 说着他向曹氏房中走去，见曹氏神情和往常大为不同，一脸愠色，开口就道：二弟，有些事情我想问你。志庸不敢坐下来，站着说：
8: 嫂子，

0: 情做得一败涂地，让我和景泰也跟着你担惊受怕。
1: 志庸吃惊地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落了下去。
0: 从现在起，不但你自己再也出不了山西，我们乔家受你的连累，每年开门头一天就欠了朝廷的100万两银子。志庸，志庸，你把这个家弄得风雨飘摇，你太叫我，叫你早死的大哥失望了。
1: 志庸看着曹氏与往日大不相同，默默地跪下。嫂子教训的都对，志庸让嫂子受惊，让地下的大哥失望了。曹氏站了起来，不理他这份恭敬。
0: 你起来吧，你也老大不小了，嫂子也该尊称你一声二爷了。
1: 志庸越发大惊，嫂子，
0: 叫你起来你就起来。今天
1: 志庸站了起来，曹氏说，
0: 志庸，这句话我本不该说，可想来想去，为了乔家的祖宗和后代子孙，我不说又不行
1: 啊。嫂子您说。
0: 二爷，乔家不是你的乔家，也不是我的乔家，乔家是祖宗的乔家，后辈子孙的乔家，我这话对吗？
1: 志庸越来越摸不着头脑。嫂子这话对。
0: 嫂子是你大哥的未亡人，是乔家三门的长媳，乔家虽不是嫂子的，可你大哥不在了，嫂子身负着掌门掌媳的重担。兄弟，不是嫂子狠心，是嫂子觉得乔家的生意再让你管下去，祖宗辛辛苦苦创下的这份家业真的就会彻底覆灭，乔家真的就会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1: 志庸大惊，豁然站起。嫂子，曹氏说，
0: 当初嫂子和兄弟有过约定，

0: 嫂子的主意是谁帮你出的？
1: 二爷，你把嫂子看成什么人了？这样的主意还要别人替我出？
0: 啊，嫂子不要生气，这人不会说话，我只是想问一声，嫂子将家事收回去以后是自己掌管呢，还是再交给一个什么人替嫂子掌管？曹氏拍案道：“
1: 你自己把家事弄成这样，我现在把家事收回去，无论交给谁掌管，你都无话可说。”
0: 智庸还要说些什么，没有开口就被曹氏打断了：“
1: 二爷，你什么也甭说了，嫂子这么做。”

0: 一个本分厚道的人。乔治庸今日又落了难，按说不会在这个时候在落井下石朝我的伤口撒盐呢。玉汉也说，
1: 嫂子一天到晚待在这座大院子里，能见到什么人？谁会帮他出这种主意呢？
0: 这一句话提醒了智庸，孙茂才肯定是他。玉汉说，
1: 二爷真能肯定是他？孙先生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他……
0: 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件事我要弄个水落石出。若是茂才兄真是为了乔家着想替嫂子出了这样的主意，我不但不会怨他，反而要谢他。毕竟眼下他又一次接到了哈芬哈大人的信函，心里却还想着乔家的事。
2: 智庸站起来大声问自己，
0: 不过我乔智庸能让这个既嫖妓又贪污查公公钱的孙茂才接管乔家的生意吗？我能吗？
1: 玉汉惊骇地望着他，二爷你……
2: 只用自己回答自己，
0: 我能，世道在变，我也要变。屈原屈老夫子怎么说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不不，我想说的不是这话。水之清则无鱼，人之察则无徒。举世皆浊，我焉能独清？我清得了吗？

0: 军心呢？
1: 只拥姜丽如同一座雕像，突然回头，泪流满面，却不自觉。
2: 不，你错了，我这会儿已经没有一颗英雄之心了，我现在只有一颗让贤之心，一颗以示抚养之心。孙茂才在哪儿？我去见他。
1: 茂才这时正在房内哼着小调品茶，听到敲门声，他一边应着一边开了门。一见智庸站在门外，他立刻变了一个人似的，神情傲慢而冷淡。
2: 哦，东家，原来是你啊，有事吗？
1: 智庸走进来，坐下又站起。
2: 茂才兄，有这么一件大事，我必须和茂才兄商议。刚才我大嫂找到我，要收回乔家的家事，这件事茂才兄想必也知道了吧？
1: 茂才淡淡地说：
2: 哦，有所耳闻。茂才兄是怎么想的呢？
1: 茂才，
2: 这是东家的家事，我一个外人怎么好开口呢？不过东家应该有自知之明，大太太突然提出收回乔家的家事，一定有她的理由。
1: 智庸说：
2: 茂才兄，我们就不要绕弯子了，大嫂的理由我知道，你也清楚，现在我想和茂才兄谈的只有一件事。茂才兄，你想不想替智庸接管乔家的家事？
1: 茂才心里发虚，一下紧张起来，有点语无伦次。
2: 东家，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一定是茂才这几天话说的多了，让东家起了疑心。东家，大太太今天提出收回家事，不过是一时的气话吧？改天呢，也许就会后悔的。你想啊，一个女人家，就是再有能耐，还能管得了这么大个家事？
1: 他突然回头盯着智庸，
2: 还有二爷你，一心想着会通天下，真的愿意放下自个儿的凌云壮志，乔家的事一切不管，交给大太太以后就去到山中读书吗？去到山中读书吗？
1: 却不动声色。
2: 茂才兄，智庸今日正为此事来见你，如果我下了决心把家事交还给大嫂，在办这件事之前，就还需要为大嫂物色一位大才来实际掌管乔家的生意。
1: 茂才不免暗中得意。
2: 怎么，东家就是来和我商量这件事的？哎，东家可不要想到我啊，孙茂才一介村儒啊，才疏学浅，你就是让我去做我也不会做的。
1: 智庸突然袭击。
2: 不是你，是你和曹掌柜昨天为我举荐的那个人，原平遥三江汇票号福州分号的大掌柜潘文言。
1: 茂才情绪顿时激烈起来。
2: 他，这人我知道，这个人其实不行，绝对不行。
1: 智庸盯着他看。
2: 茂才兄，你怎么了？据说潘文言此人乃是当今我大清国票号业数一数二的人才，山西众商家一听说他从福州任上辞了号，个个跃跃欲试，要请他做自己的大掌柜，你怎么说他一定就不行呢？
1: 茂才一时竟红了脸。
2: 东家，我说他不行就是不行，潘文不行就是不行，潘文从做徒弟开始就不安分，喜欢变更章程，我行我素，当了三江会福州分号的大掌柜，更是霸道的对总号的招呼置之不理，视东家和总号大掌柜如无物。而且此人心狂气傲，志大才疏，唯我独尊，卧榻之旁不容他人安睡。哼，东家若是执意要请这个人来掌管乔家的事，别人走不走我不知道，反正孙茂才要辞号。不光茂才兄， 潘文言尽管有

0: 这么多毛病，可他却有一个长处正合智庸的心。他的长处是和智庸一样也有会通天下之心。乔智庸可以放下乔家的生意不管，但是绝不会让会通天下的事业半途而废。茂才兄，我本可以向大嫂举荐你来接管乔家的家事，但既然你对会通天下毫无兴趣，我就不能不想到别人了。
1: 茂才心中暗暗吃惊，想了想说，
0: 东家，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话？你真想把乔家的家事托付给我？
1: 智庸眼睛一亮，
0: 对，这些年来茂才兄和我北上大漠南到海做了多少大事，茂才兄的才识学问智庸一直自愧不如，如果你愿意接手乔家的生意，把汇通天下的事业做下去，把汇通天下的事业做下去。
1: 茂才深深看他，突然明白那是他的真心。
0: 啊，这件事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东家，我并不是一定反对接着做汇通天下的大事。这样吧，东家刚才的话如果是真的，这副担子孙茂才接了。
1: 智庸激动起来，
0: 茂才兄，你说的是真话？
1: 茂才更加激烈地说，
0: 孙茂才是谁呀？孙茂才是个吐口唾沫也要在地上钉个钉子的人，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智庸大喜过望，
0: 好，太好了，茂才兄，我现在就去见我大嫂，举荐你代替我接管乔家的家事。
1: 说着他走出去，茂才大声说，
0: 东家，你慢走啊。
1: 他望着智庸走远，关上门，闭上眼睛，长出一口气，不由得手舞足蹈，自语道，
0: 孙茂才，孙茂才，没想到你也有这么一天。
1: 内书房里，玉汉和曹掌柜紧张地站着，汉和曹掌柜紧张地站着，等待着。智庸一路走回来，

0: 又大声说：“
1: 曹爷，太太，我把乔家交给孙先生了。”
0: 曹掌柜大惊：“
1: 东家！”
0: 志庸不回头，也不答应。曹掌柜看一眼玉汉，玉汉会意，曹掌柜匆匆走出。志庸回头疑惑地看一眼玉汉：“
1: 哎，他怎么走了？”
2: 二爷已经为孙先生的事去见过大嫂了？
1: 哦，还没有呢，我马上就去。
2: 哦，二爷，
1: 怎么了？哎呀，有话就说嘛，怎么吞吞吐吐的？
2: 二爷，有件事，就是陆氏也不敢说。
0: 志庸越来越纳闷儿。
1: 什么事啊？怎么连你也不敢说呀？
0: 玉汉走上前对志庸耳语一番，志庸脸色立刻变了，怒道：“
1: 胡说，我大嫂是个什么人？这不可能。”
2: 可曹掌柜说他昨天确实亲眼看见孙先生在房里跪在大嫂面前。
1: 可能曹掌柜想干什么啊？我说不可能就不可能。
2: 二爷，曹掌柜也没说大嫂和孙先生做什么别的事，他就说了刚才那一件事。
0: 志庸哈哈大笑，骤然面色又变得严峻。
1: 我明白了，曹掌柜这是妒忌，他不想让孙先生掌管乔家的家事。他知道大嫂对我乔志庸来说是嫂子，更是一个娘，我乔志庸可以死，也不会容忍别人玷污他的清名。呸，这个曹掌柜太可恶了。
0: 他大步朝外走，玉汉追出去：“
2: 二爷，你去哪儿？”“
1: 我这会儿就去见大嫂啊，我要今天就把大事定了，免得夜长梦多。”
0: 玉汉无奈地望着他走远，心情烦乱不已。曹氏住的院门开着，志庸大步走进来，杏儿忽然跑出，看见志庸站住了。志庸吃惊地问：“
1: 杏儿，你怎么了？”
0: 杏儿嗫嚅道：“
2: 二爷，大太太，大太太一个人在哭。”
0: 志庸吃了一惊：“
1: 什么？我大嫂在哭？为什么呀？”
0: 杏儿的声音缩起来：“
2: 不知道。”
0: 志庸转身冲进曹氏房内，曹氏急忙擦泪，站起。背身而立，志庸大叫起来：“
1: 大嫂，你怎么了？刚才杏儿说你在哭。”
0: 曹氏哆嗦了一下：“
2: 啊，谁说我在哭？多嘴的丫头，好好的，我哭什么？”
0: 志庸看他一眼，放下心来：“
1: 啊，大嫂，有件事我想好了，要禀告大嫂。”“
2: 什么事呀？”二弟，你坐下说。
0: 志庸扶他坐下：“
1: 大嫂，今天上午你说的事情啊，我想过了。大嫂要收回家事，志庸答应。但是大嫂不可能自己出头露面去管乔家的生意。志庸给大嫂啊选好了一个人，大嫂可以将家事交给他掌管。”
0: 曹氏心中一惊，问：“谁？”“
1: 孙先生，孙茂才呀。”
3: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4: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3: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我国首座核心设备100%国产化大型光热项目实现并网。
1: 五一假期，我市各行各业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0: 黄庭栋在宣传岗位与公益事业中绘就绚丽青春画卷。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重点工程。
0: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2号，石城子十万新综合报道，5月2号，石城子十万标志着我国在沙歌荒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这也是我国首座并网运行的核心设备100%国产化大型光热项目。该项目是中国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在新疆哈密建设的首个100万千瓦级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总装机容量达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与10万千瓦线性菲涅尔式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协同构成。中国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东江分公司安综部主任于永波：
3: 应用国内首台套35千伏电磁感应式熔岩电加热器，配套储热换热、蒸汽发生及高温超高压重凝空冷气笼发电机等完整系统。
0: 项目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在夜晚再利用高温熔岩产生高温蒸汽进行发电。于永波：
3: 当白天光照充足时，光热机组吸收储存热量，无缝填补电力缺口；当夜晚光伏停发，储热系统持续释放能量，为电网注入稳定电流，堪称新型电力系统的天然稳定器。
0: 光热加新能源模式因不受特定地理限制，储能规模大，调节能力强，已成为我国沙歌荒基地建设的优选方案，也为后续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提供可复制的技术典范。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肖令长：
4: 有机的耦合起来支撑新能源胜出，我们对其中的经济性是有把握的，这些场景在哈密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0: 该项目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整体国产化率98%，标志着我国光热产业从依赖进口迈向自主创造。预计项目全部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22.1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6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72.7万吨。
1: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五一假期。

0: 我是各行各业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专业履职守护群众平安，以实干担当诠释着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使命。假日期间，哈密市各大医院医护人员坚守一线，确保医疗服务全天候正常运转。哈密市维吾尔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昼夜轮班在岗，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住院病区、手术室等岗位全员在岗，密切协作，确保绿色通道畅通无阻。哈密市维吾尔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郝大江：
1: 我们时刻待命，全程坚守，以专业医术和责任担当，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守护万家平安。
0: 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秦万鹏：
2: 守护群众健康是我们的初

0: 电话铃声与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为全力保障假期平安，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启动加强版安保模式，实现设旅警情秒级响应。哈密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110报警服务台接警员于彩媛：
1: 五一假期期间，110报警台日接警量约800起，比平时上升了25%。
0: 哈密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副主任崔浩立：
2: 通过前瞻研判，把准脉搏，加强部署筑牢防线，技术升级破解难题，全力确保每一位来哈游客玩得开心，归途安心。
0: 在企业生产一线，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们同样坚守岗位，以实干致敬劳动节。5月2号，公司以二纯车间装置区内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一线员工穿梭其间巡查设备。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二纯车间合成岗位现场操作工侯立清：
3: 五一期间是装置是正常生产的，我们要加强巡检，确保在节假日期间我们装置稳定。
0: 为让值守员工度过温馨假期，公司还精心组织趣味篮球、乒乓球等文体活动，准备丰盛餐食，让员工在坚守中感受家的温暖。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二纯车间

0: 公司综合办公室行政副主管黄廷栋，以创新为笔，担当为墨，在宣传岗位与公益事业中绘就绚丽青春画卷。请听通讯员高志华采写的录音报道。黄廷栋以奋斗担当铸就青春勋章。走进一五广汇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黄廷栋正全神贯注地运用专业软件剪辑新一期宣传视频。为了捕捉到最佳画面，他常常在矿区的各个角落奔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策划的广汇耕耘者系列采访视频，不仅让企业员工们看得热泪盈眶，更让外界看到了广汇矿业人拼搏奋斗的精神底色。一五广汇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行政副主管黄廷栋：
1: 镜头里的这些故事是公司的宝贵财富，我只是把它们用更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广汇矿业人的精神，看到自己拍摄制作的视频被大家认可，能够引起共鸣，凝聚人心，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作为共情团员，黄廷栋在美化矿区环境志愿活动中带头捡垃圾、清杂物。在他的宣传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同事加入了志愿服务队伍，整个队伍从2023年的60多人到现在。黄廷栋：
1: 我觉得做志愿者就是把小事做好，好事做暖，服务和记录一样都不能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营造团结向上、积极阳光的氛围，增加大家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0: 从初入企业的新人到如今的多面手，黄廷栋用奋斗书写青春，用担当诠释使命。他的故事也是新时代青年奋斗的缩影。黄廷栋：
1: 作为共青团员，就要把每一份工作都当成使命，把每一次挑战都当成成长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让青春在岗位上闪光，让人生因奋斗而精彩。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道路通行秩序，哈密市域各收费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各族群众五一假期安全出行。5月1号，在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分公司二铺收费站，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新疆交通亚克西活动，为通过收费站的40%人员送上早餐并进行安全提示，这是该收费站每逢节假日都会推出的暖心活动。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分公司二铺收费站副站长张小炫：
3: 一个就是展示咱们新疆交投的服务，另一个就是让咱们的司乘人员提高高速出行的体验感、幸福感。
2: 据介绍，车流高峰主要集中在5月1号和5月5号放假第一。

0: 7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周大队在商圈主次干道重点路口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通过远端分流、优化信号配时、联动疏导等多种方式，保障道路交通有序畅通。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程红，责任编辑陈奇，编辑余亮，播音熊杰、丁帅，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就业政策。
1: 你好。
2: 喂，
1: 你好。
3: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控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社保呢是民生之基，今天呢我们聚焦哈密市社保政策如何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扩大参保覆盖到提升待遇水平，从优化经办服务到稳企业促就业，每一项政策啊都是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和哈密的发展未来。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咱们哈密市人社局的三位同事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共同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来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哈密市社保中心四级调研员杨向春，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金服务，确保养老金待遇正常发放，还优化了工伤保险服务，实现工伤保险医疗费院端联网结算，免去了职工垫资报销烦恼，加强政策宣传，通过多种渠道普及社保政策，让群众和企业清晰了解政策红利，推动社保政策精准落地，以社保服务的温度凝聚发展合力，护航哈密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杨调研员的全面介绍，也让我们对哈密市的社保助力经济发展方面的工作有了一个整体的认知。那么还想问一下，咱们哈密市社区呢，在扩大社保参保覆盖、筑牢民生底线方面，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困难群体等重点对象，具体采取了哪些这个举措来确保应保尽保呢？
0: 扩大社保参保覆盖是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护航高

0: 轻轭调整、挂钩调整、适当的倾斜、相结合的原则，兼顾公平与效率，重点向高龄退休人员、低收入人员等群体倾斜，确保养老金调整政策精准落地。比如去年我们按照自治区统一要求，为全市6.06万名退休职工上调基本养老金，发放金额3884.48万元，切实提高了退休人员晚年生活的质量。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调整方面，我们结合哈密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建立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常态化的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障体系。2025年，哈密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到目前的每人每月420元，居全江第三，惠及全市3.3万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切实提高了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同时，我们积极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计提补助政策，调动计提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企业补助积极性和居民参保交费主动性，营造计提主力、提升保障的良好氛围。此外，我们还同步提升失业，全方位的提升社保待遇水平。2025年，市本级和宜州区有1458元上调为1701元，八里坤和义乌县有1386元上调为1575元。同时，将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纳入医疗保障范围，为其交纳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费，切实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今年我们将继续提升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通过一系列的待遇调整举措，全方位提升社保待保障水平，让群众真正感受到社保政策的温度，为高质量发展凝聚起民心力量。
1: 感谢帕提古力科长的细致解读，也让大家呢对提高社保待遇水平方面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啊。那么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来呢，提升服务质效呢一直是各级政府的民心工程，现在呢已经是深入人心了。也想问一下我们张宝轩科长啊，哈密市社保服务在通办和便捷办上有没有哪些突破，如何来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领跑腿的呢？
2: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社保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是我们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推动我们社保服务护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办事堵点和难点。持续推进社保服务改革，在通办和便捷办方面实现了多项突破，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群众辨识更便捷、更高效。在通办服务方面，我们全面推进社保服务全江通办、跨省通办，切实解决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跑多次的难题。一是推进全江通办，实现了55项社保高频业务全江通办，群众在全江范围内任意社保经办机构均可办理相关业务，打破了社保服务的地域壁垒。二是拓展跨省通办，聚焦异地就业、异地养老等群众需求，推出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等社保跨省通办业务，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 APP 等渠道，实现跨省业务的网上办、掌上办，无需群众来回奔波。在便捷办方面，我们打通了线上线下的服务渠道，优化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服务便捷度。在线下服务方面，我们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对退休办理、社保登记、社保卡服务等高频事项实现一窗受理、及时办结。同时推行退休审批三提前工作机制，针对即将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员进行提前退休通知、提前办理前置业务、提前审核资料档案。

0: 缴费支出近10万元，切实为企业节省了资金成本，有效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在稳岗和扩岗方面，我们精准地落实稳岗返还和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鼓励企业稳定和扩展就业岗位，助力企业持续发展。我们推行免申即享模式，通过大数据比对精准筛选符合条件的企业，无需企业主动申请即可享受我们的稳岗返还和一次性扩岗补助资金，切实提高了政策的落实效率。稳岗返还资金标准根据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情况确定，大型企业按企业及职工上年度缴费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照企业及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60%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对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的16到24岁的青年的企业来发放。
1: 嗯，感谢您的介绍。那节目最后呢，也想问一下杨调研员啊，为了推动咱们这个社保政策精准落地，咱们哈密市人社局在政策宣传和落实推进上有没有哪些采取的一些方式和政策，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好。社保政策的精准落地离不开广泛的政策宣传和有力的落实推进。近年来，我们督促并举开展政策宣传，确保各项社保政策精准落地见效，让群众和企业真正吃透。

0: 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知晓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新闻联播。
1: 我国首座核心设备100%国产化大型光热项目实现并网。
2: 五一假期，我市各行各业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1: 黄庭栋在宣传岗位与公益事业中绘就绚丽青春画卷。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走进重点工程。
1: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2号，石城子100,000千瓦光热项目顺利完成48小时并网运行，标志着我国在沙坑荒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这也是我国首座并网运行的核心设备100%国产化大型光热项目。该项目是中国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在新疆哈密建设的首个100,000千瓦级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总装机容量达100,000千瓦，由900,000千瓦光伏电站与100,000千瓦线性菲涅尔市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协同构成。中国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东江分公司安宗部主任于永波，
4: 反应式熔岩电加热器配套储热换热蒸汽发生及高温超高压重凝空冷气笼发电机等完整系统。
1: 项目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在夜晚再利用高温熔岩产生高温蒸汽进行发电。于永波，
4: 当白天光照充足时，光热机组吸收储存热量，无缝填补电力缺口。当夜晚光伏停发，储热系统持续释放能量，为电网注入稳定电流，堪称新型电力系统的天然稳定器。
1: 光热加新能源模式因不受特定地理限制，储能规模大，调节能力强，已成为我国沙坑荒基地建设的优选方案，也为后续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提供可复制的技术典范。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肖立业，
5: 把光伏风电和光热电站有机的耦合起来，支撑新能源胜出，我们对其中的经济性是有把握的，这些场景在哈密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1: 该项目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整体国产化率98%，标志着我国光热产业从依赖进口迈向自主创造。预计项目全部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22.1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6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72.7万吨。
2: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专业履职守护群众平安，以实干担当诠释着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使命。假日期间，哈密市各大医院医护人员坚守一线，确保医疗服务全天候正常运转。哈密市维吾尔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昼夜轮班在岗，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住院病区、手术室等岗位全员在岗，密切协作，确保绿色通道畅通无阻。哈密市维吾尔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郝大江，
6: 我们时刻待命，全程坚守，以专业医术和责任担当，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守护万家平安。
2: 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秦万鹏，
7: 守护群众健康是我们的初心使命，更是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担当。我们以坚守诠释劳动之美，用专业与坚守筑牢健康防线。
2: 走进哈密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110报警服务台，电话铃声与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为全力保障假期平安，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启动加强版安保模式，实现设旅警情秒级响应。 哈密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110报警服务台接警员于彩媛。
8: 五一假期期间，110报警台日接警量约800。110报警台日接警量约800。
2: 指挥中心副主任崔浩利。
9: 通过前瞻研判，把准脉搏，加强部署筑牢防线，技术升级破解难题，全力确保每一位来哈游客玩得开心，归途安心。
2: 在企业生产一线，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们同样坚守岗位，以实干致敬劳动节。5月2号，公司以二纯车间装置区内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一线员工穿梭其间巡查设备。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二纯车间合成岗位现场操作工侯立清。
10: 五一期间是装置是正常生产的，我们要加强巡检，确保在节假日期间我们装置稳定。
2: 为让值守员工度过温馨假期，公司还精心组织趣味篮球、乒乓球等文体活动，准备丰盛餐食，让员工在坚守中感受家的温暖。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二纯车间主任助理张晓明。
11: 我每天坚守岗位，然后做好日常巡检，加强工况管理，确保系统稳定运行。五一期间公司组织了篮球、拔河，非常开心。
1: 在五四精神的激励下，无数青年以奋斗之姿书写青春华章。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行政副主管黄廷栋以创新为笔，担当为墨，在宣传岗位与公益事业中绘就绚丽青春画卷。请听通讯员高志华采写的《青春勋章》。走进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黄廷栋正全神贯注地运用专业软件剪辑新一期宣传视频。为了捕捉到最佳画面，他常常在矿区的各个角落奔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策划的广汇耕耘者系列采访视频，不仅让企业员工们看得热泪盈眶，更让外界看到了广汇矿业人拼搏奋斗的精神底色。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行政副主管黄廷栋。
12: 镜头里的这些故事是公司的宝贵财富，我只是把它们用更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广汇矿业人的精神，看到自己拍摄制作的视频被大家认可，能够引起共鸣，凝聚人心，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作为共情团员，黄廷栋在美化矿区环境志愿活动中带头捡垃圾、清杂物。在他的宣传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同事加入了志愿服务队伍，整个队伍从2023年的60多人

0: 他密市域各收费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各族群众五一假期安全出行。五月一号，在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分公司二铺收费站，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新疆交通亚克西活动，为通过收费站的司乘人员送上早餐，并进行安全提示。这是该收费站每逢节假日都会推出的暖心活动。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分公司二铺收费站副站长张小炫：
1: 一个就是展示咱们新疆交投的服务，另一个就是让咱们的司乘人员提高高速出行的体验感、幸福感。
0: 据介绍，车流高峰主要集中在5月1号和5月5号，放假第一天车流量已达14441辆，预计假期期间二铺收费站总车流量将达到8万辆。在离收费站不远处，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碗泉大队三道岭中队的民警正检查来往车辆的双证及车上安全设施，确保每一辆车平稳通过。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碗泉大队三道岭中队民警蓝翔：
2: 早发现，早整治，确保安全通行，确保道路施工区域安全畅通。
0: 当天中，
2: 确保道路施工区域安全畅通。
0: 当天中去通行。五一假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周大队在商圈主次干道重点路口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通过远端分流、优化信号配时、联动疏导等多种方式，保障道路交通有序畅通。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程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余亮，播音熊杰、丁帅，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0: 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十集。
1: 在哈密市一中区宗堂路南侧有一所小学，哈密市第一小学。学校经过多次翻修改建，已经看不到任何旧日的痕迹了。不忘来路，方得始终。有人试图寻找学校的历史，好让今天的孩子们知道，幸福不是从天而降。
2: 惊蛰刚过，北方才开始回暖，校门口绿化带里的积雪悄然融化。新学期已经开课半个多月，学生端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老师讲课。
1: 教学楼二楼一间办公室里，校长刘文霞正在翻阅资料，一件在他心头酝酿许久的事正慢慢发酵。作为一名躬耕教坛近30年的教育工作者，这所学校或许是他教育生涯的最后一站了。自从来到学校的那一天起，他就萌发出那一天起，他就萌发出学校留下点什么。桌上是一本红色封皮的《哈密地区教育志》，在翻开书页间，刘文霞找到了这样一段记录：1937年3月，哈密警备司令姚勒伯斯、行政长熊孝远电请新疆省政府批准成立哈密女子小学。原哈密县只有初级小学一所，无女子小学，开办女子入学，暂借维文会房舍。经新疆省政府批准后，校长人选由行署电请委派留苏学生阿卜杜拉担任，校名为哈密县立女子初级小学，招生82名，其中汉族52名，维吾尔族30名，教员为张家从、吴福尔江等。
2: 哈密县立女子初级小学的校址由老城左公祠与马王庙两处旧房改造而成。哈密县立女子初级小学校的成立，也就是现在的哈密市二校，开辟了哈密地区维吾尔族女子读书和民汉女子合校办教育的先河。

0: 是新中国成立后啊最早设立的小学。我想筹建一所校史馆，让老师和孩子们了解学校的发展历程。
1: 当刘文霞的目光投向历史深处，左宗棠的形象渐渐变得清晰。左公祠，没想到学校最初的校舍竟然是左公祠。这个发现令他惊喜，寻找的脚步还在继续。1885年9月5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一个英雄生命终结，一个时代徐徐落幕。左宗棠病逝之后，清政府下令，在左宗棠出生地和他履职过的地方，军需建。

0: 城、哈密等地纷纷修建了左宫祠。
1: 1895年夏，左宫祠在哈密老城落成。据史料记载，哈密左宫祠坐北朝南，进前门为卷廊，有后堂三影，左宗棠塑像高尺余，外罩一玻璃匣，供于后堂正中。堂前两侧各有阁门四扇，刻有左宗棠咏怀诗八首，其中一首为壬戌九日，君赐龙丘坐。
0: 万山秋气复重阳，货物推远辟战场，陈杰难消三户汉，高歌聊发少年狂。五更画角声催晓，一夜西风

0: 又颇具诗才，发配边疆的广东官员裴景福，有一心图强变法维新的大臣张英桓，还有背着行囊风尘仆仆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纷纷到这里打卡签到。
1: 1906年是一个冰雪慢慢消融、初春姗姗而来的世界。被流放的广东官员裴景福抵达哈密，他经过左公祠特意停车瞻拜，临走时还抄录下刻在左公祠里的咏怀诗八首。

0: 许多的感慨，或是赞叹左宗棠的丰功伟绩，或是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命运不济，无法为国家建功立业。
1: 晚清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外交家张荫桓，因力挺戊戌变法，最终在新疆戍所被杀。其一生跌宕起伏，在外交和洋务领域有着突出作为。当年张荫桓折戍新疆途经哈密时留下了诗作《哈密夜左文香宫词》：重辞香火彻清宵，万里花门踏伐摇，冰雪极天曾渡劫，山河如旧此回标。直过满照熏明外，更迈祁连学树饶。长忆江南从事日，时传烟柳水西潮。这首诗是张荫桓专程拜谒左公祠所作，诗中既饱含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盖世功勋与深厚学识的有追忆左宗棠的过往，暗抒自身折戍的复杂心境。
0: 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也来到了哈密左公祠，他在游记中这样写道：庙门两旁有几根雕漆大柱，顶上也刻着花纹。再穿过两个院子，我们停在了庙的正堂前边。大堂中间修有一个小屋，就像一个小舞台。屋子中间立着一个挂有照片的盒子，大约有一英尺高。照片上的将军着黄色长袍，戴着官帽，他留有一把黑胡须，神色庄严。在这前边摆放着点燃的香，烟气缭绕。一块碑上刻着他所获的全部荣誉，两边的几块碑上则刻着他军队里头领们的名字。
1: 除了哈密，1890年在巴里坤，民众为了纪念左公也修建了左文香宫祠。尽管在史料中很难找到相关记载，祠堂里的楹联却被有心人记录下来，流传至今。运筹帷幄，扫除敌军出关，一统边陲，其功盖天山。辛亥革命前，哈密地方文武官员每年春秋两季入祠祭奠。后来左公祠大殿内的左公塑像被拆除，左公祠日渐破败。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0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一集。
1: 后人为了纪念左公，修建了众多的左公祠，曾有人要为他修建生祠，被左宗棠严辞拒绝。话在办教育上，兴办教育也是左公建设新疆的功绩之一，历来忠心报国之事，无不以振兴文教为要务。1938年起，党先后选派10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其中有6名共产党员来到了哈密，包括哈密首任教育局局长、毕业于清华大学考古专业的齐天民，还有一位名为申玲的青年女子，是在哈密工作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申玲生于1914年，辽宁人，东北大学文学院肄业后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来到哈密后，申玲担任哈密女子学校教员。当时的哈密女子学校只有2-3名教师一个班的学生，办学条件相对落后。1938年11月3日，哈密县政府委任申玲为女子学校代理校长。1939年1月4日，经新疆省教育厅批复，申玲正式担任校长。

0: 事中，为了表达对祖先和功勋人物的纪念，人们修建了一座座大大小小的祠堂，他们成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1: 今天我们已经迈进了新的时代，各类现代化的纪念馆、陈列馆、展览馆成为记录展示历史的场所。左公祠属于历史，在新时代，哈密人民用新的建筑语言怀念左公，传承左公的家国情怀。
0: 2021年10月1日，哈密左公文化院建成开放。左公文化院位于哈密市城市中心片区，占地面积19.8亩，由哈密市委市政府协调河南援疆资金3300万元，自2018年开始修建，向公众免费开放。
1: 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走进哈密左公文化院，在这里他们了解到了左公收复新疆的历史，感悟到了左公的家国情怀。有很多的人是慕名而来的，援疆教师刘平就是其中之一。刘平

0: 在暮色中倾听来自未来的声音。下面来聆听周涛的诗《对衰老的回答》。
1: 我不要世俗的幸福，却甘愿在艰难曲折中寻觅真金。即使我衰老了，我也是骄傲的。瞧吧，那才是真正好汉的一生。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牙齿脱落，那是尝遍艰辛。我将依然豪迈，依然乐观，只是思想变得大海般深沉。命运啊，你岂能改变得了我的本性？我会说，我生活过了，思索过了，用整整一生做了小小的耕耘。我愿身躯成为枯萎的野草，却不愿在脂肪的包围中无病呻吟。我愿头颅成为滚动的车轮，

0: 走到凤凰台大营附近的低洼地里，开垦了20亩的菜园子。这个菜园子是140多年前哈密最大、品种最多的菜园子，充满了它的柳庄情节。
1: 祖宗堂在给儿子的信中所提到的天鹅蛋种子，并不是蔬菜，也不是真的天鹅蛋，而是一种中药材，有降血脂、保护肝脏、心血管系统和利尿等作用。在缺医少药的哈密大营种植中药材，可见祖公对部下的关心和爱护。
0: 德国人福克在他的《西行所录》中记载，祖宗堂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黎明即起，到晚上12时才睡。起床后先看菜园，然后回来接见属园吃早饭。每天下午，左宗棠习惯去总督府的花园里散步，有一大批文官武将陪同。他会数数自己种的西瓜，指着自己最爱的花给随从们欣赏，如数家珍。
1: 左宗棠领兵新疆，实行屯田

0: 负自己的责任，宇宙古今的一切事理都必须在心中融会贯通，这样以后行事作为才有坚实的根基。
1: 左宗棠离开哈密后，部分体弱多病的士兵留下来继续种菜。后来哈密社会逐渐安定，从内地也迁来一些人，菜园子逐渐扩大。

一个能带兵打仗的将军，他还注重地方的建设。他的军队不占老百姓的房屋，在哈密自己盖军营，就有了大营房。这个大营房

0: 在私底下他慷慨友善，不拘小节，为人质朴。他身材矮小，晚年发福，两眼炯炯有神，总是爽朗大笑。他生活简朴，崇尚古人的美德，秉身体力行。他严于律己，士兵们都非常的爱戴他。
1: 外国的评论家对左宗棠的描述很少，这是因为见过左宗棠的人屈指可数。左宗棠在哈密短短的五个多月里，亲自在20亩的菜园子里开荒辟地，种菜种果，自得其乐。他在任陕甘总督时，还将都署后园辟为菜畦，名之曰结园，闲暇之时徜徉其间。
0: 也许因为气候干燥寒冷的原因，左宗棠在陕甘时一直生病。清光绪六年4月18日，68岁高龄的左宗棠已抱病身躯抬棺进江，临行时豪迈地说：

0: 哈密20亩的菜园子，是暴病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唯一能快乐地想念柳庄之所在了。他一定在菜园子里捻着他的胡须，看着他亲自种植的青菜、瓜果、花草爽朗地开怀大笑过。他一定也写过诗，叙述他侍弄菜园子时愉快的心情。左公驻守哈密短短5个多月、162天的绿色留给了哈密人民，只此青绿润满了天山。哈密人永远不会忘记左公的菜园子。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2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

一到时节，鱼欠就齐刷刷缀满枝头，不用费劲儿爬树，只要站在房顶上，伸手就能捋到那最肥嫩的那一只串。家乡的鱼钱饭跟城里的做法完全不同，不是用白面蒸，而是用玉米面煮，把鱼钱一绺绺捋下来，细细挑掉里面的小枝丫，再用清水透洗几遍，直接倒进锅里，锅里再放少许的水，刚好没过锅底，然后在鱼欠上面撒上一层玉米面，薄薄铺一层，再开始烧火。水烧开的那一刻，掀开锅盖，用筷子在玉米面上扎很多小眼，让下面的开水顺着眼儿冒上来，一点点把玉米面蒸透。等玉米面差不多熟了，再用筷子在锅里慢慢搅拌，一遍又一遍，轻轻划开推开，让玉米面和鱼芡混在一起，鱼芡饭变得软糯，就算做好了。热腾腾的鱼芡饭端上桌，香甜滑溜，就着自家腌的小咸菜，或是炒上一个香椿辣椒，那滋味简直绝了。后来我离开家乡，在城里定居，太久没在春天回过老家，也就没机会再吃鱼芡饭了。有一年冬天，我家的猫生病死了，我和儿子把它装进一个小塑料箱，把它埋在离家不远的空地上的一棵树下面。来年春天，我和儿子去那附近散步，不知不觉走到猫下葬的地方，惊喜地发现那棵树竟是一棵榆树，树上长满了一串串青绿的榆芡，像满树的绿色碎玉，在微风中轻轻摇晃。我让儿子上树采了一些，他用衣襟兜着一路带回家。我不会用老家的方法煮，只能照的方法煮，只能照在鱼芡上拌了白面蒸一锅，蒸熟后拌上几瓣蒜，简单一搅也特别好吃。第二年我们搬了家，离那里太远了，就再也没去过。后来偶然经过那片地方，才发现那里已经建成了一座漂亮的大公园。可我的猫呢？它的灵魂可曾安息？那棵榆钱树呢？它是不是被挪到了更适合生长的地方？每到春天榆树要开的时节，我都会忍不住想起这些。如今老家的榆钱树越来越少，因为那些老榆树不是人刻意种下的，而是从树上飞下的种子落地长出来的，大多长的不是地方，盖房修路都碍事儿，砍的砍，刨的刨。又到了榆钱开放的季节，春风一吹，满树嫩绿，

0: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送上沈佳慧的《玉梦》。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理，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那现在已经是23:16，听到飘来自于沙宝亮。

那些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在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送上这首《没有水的游泳池》，来自月亮镜。

0: 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
9: 当鸡汤不直接说汤，吃了这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啲嚟探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5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FM98.1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7: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103.5。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听到这首《笑红尘》，来自于陈淑桦。

乡村音乐一直都是因应移民国新产生的音乐，但是在英国本土乃至欧洲，它一直都是极小众的。但是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只要是欧罗巴大地，一旦有人做起了乡村音乐，那绝对是不同凡响。听到一首《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柏松。

掉，有一些感觉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这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在感情当中的推动力以及勇气。爱情的路上，请继续的走下去，去面对渴望爱情的自己，请积极的让自己成长。听到这首《一半的我》来自于范玮琪。

0: 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

色彩汇聚，江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头的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翻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一起听王心凌《海海》。

小小的镇和大大的城呈现出了梦想路上交错出现的天真、黑暗、疼痛、单纯、坚定等等。面对失败的失望、沮丧，面对成功的欣喜若狂，追梦路上与朋友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地一直向前，此情此景恰恰是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一起聆听这一首《天桥涂鸦》。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听到这首独家建议来自于陈小春。

每一场大雪，每一场雨，每一场离别，每一次背叛，还有每一次忘记，每一次心碎成粉末的心动与心悸，全都刻画在了岁月的年轮里。当青春变成了旧照片，当旧照片变成回忆，还好有你陪我一起用时间将万物煮雨。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很简单的一首歌，很好听的一首歌，是关于青葱岁月的。一直以为是写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人的无奈，但仔细听却会发现写的是他们的青春和回忆，是关于爱情，不单但又是单指的爱情。一起来聆听。

0: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鸡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啲嚟探早茶啦，
14: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6: 继续回到电话。

目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依音嫣然一小莲。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聆听黄小琥，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爱是很久忍耐，是永不止息。我们每一个人憧憬爱，然后遇见爱，在爱里成长，在爱里成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来拥抱爱情。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遭遇过苦痛挣扎，但相信爱的人总是会拥有最好的结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于潘玮柏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零点47分。

代人的深情。每当那首《妻友》响起，年代的记忆瞬间就被激发。梁汉文是香港乐坛的苦行僧，他对音乐和爱情的执着化成了歌词，所以他的歌曲都能够感染每一个人。继续来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好久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

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

歌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巨大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可以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听到有响鸣停，来自于刘星。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阳，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

0: 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中香，鸡鸭血汤吃的是中香。
3: 都的厚重，
6: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9: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Yeah, 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0: 快啲嚟探早茶啦！
11: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2: 嘿，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非常快乐老家，来自于陈明。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各自奔跑在追求梦想的跑道里，用一个个印记来见证着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够让自己闪闪发光，照亮未来。一起来听李圣杰的《远走高飞》。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看到时间来到1:44。接下来听到赵鹏所带来的《我的神话》叶塞尼亚。

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凛冽，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下一支歌，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作为首批赴台驻点采访的大陆记者，东燕也见到了这样一些老兵。
1: 红包场，如果你表面看他，你会觉得很不喜欢，都是老兵。他花很少的钱去在这里听歌，那些歌星呢都是过气的。过佳节的时候，他没有人陪他呀，这些老兵，他们没有亲人，只是为了排遣他的寂寞。看着他们的表情，你会知道他的内心，你能读懂他。我会陪着他们流眼泪。
0: 时光流转，岁月苍老，几十年来，空中之友的主持人东燕和他的同事们记录了太多难以割舍的亲情，太多浓得化不开的乡愁。直到今天，那些电波串起的故事和历史似乎依然近在眼前，让人念念不忘。
2: 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3: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小白求解答。
1: 之前呢办了休学，现在快三个月到期了，学校的领导以各种理由推脱，总之啊就是不愿意让复学，请问这样违法？下面呢我们邀请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高金鼎律师来回答法律问题。啊，他没说他上的是什么学哈。嗯，
2: 没说上什么学，也没说休学的原因。咱们休学原因很多，最常见的其实是疾病啊，特别是心理疾病，当然有些是创业，有些是参军等等的，都是休学的原因。实话实说，很多比如说创业呀、参军的这些东西，想复学是比较容易的，学校只需要重新安排这个教学任务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心理疾病而休学的，想要复学这个难度会比较大。

0: 就是很多学校都会有所顾虑啊，甚至于他本身的休学就是老师劝说之下休学的。当然这个设置的条件有的我们不条件，有的我们不能说它是违法的，因为有些条件是合理的，比如说要求有检测证明啊，也是父母的陪读啊等等的一些条件，是合理的条件的情况下它是不违法的。如果说过分的明显的不合理，就是想设置门槛不想这个同学复学，那么这个时候学校肯定还是存在违法行为的，我们可以向有关机关去举报啊，投诉他。
1: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学那会儿哈，班里面要算平均成绩，所以这个班主任就对最后那几名的学生特别不友好哈，一旦对本来就跟不上课，如果他们再因为什么样原因休学了再回来上课的话，那可能成绩会更低，就会把班级整个排名拉低哈，所以这个时候就班主任就特别不想让他回来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当然现在可能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毕竟是在这个小地方嘛，也是这个20多年前了哈。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

0: 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黑心，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
12: 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
7: 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摊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